撤回来。哈哈哈哈，我说赵施主啊，别担心，你没有大病。哎呦，皇太子一听这心放下来，多谢师父。从你的脉象来说，你顶多是心病，你是心病啊。由于你思虑过度，

撤回来。哈哈哈哈，我说赵施主啊，别担心，你没有大病。哎呦，皇太子一听这心放下来，心病，你是心病啊，由于你思虑过。

撤回来。哈哈哈哈，我说赵施主啊，别担心，你没有大病。哎呦，皇太子一听这心放下了。心病，你是心病啊，由于你思虑过度

撤回来。哈哈哈哈，我说赵施主啊，别担心，你没有大病。哎呦，皇太子心病，你是心病啊，由于你思虑过度

撤回来。哈哈哈哈，我说赵施主啊，别担心，你没有大病。哎呦，皇太子一听这心放下来，心病，你是心病啊，由于你思虑过度

撤回来。哈哈哈哈，我说赵施主啊，别担心，你没有大病。哎呦，皇太子一听这心放下来，心病，你是心病啊，由于你思虑过度

撤回来。哈哈哈哈，我说赵施主啊，别担心，你没有大病。哎呦，皇太子一听这心放下来，多谢师父。从你的脉象来说，你顶多是

撤回来。哈哈哈哈，我说赵施主啊，别担心，你没有大病。哎呦，皇太子一听这心放下来，心病，你是心病啊，由于你思虑过度，

0: 撤回来。哈哈哈哈，我说赵施主啊，别担心，你没有大病。哎呦，皇太
1: 虎虎啊，是吧？还有独山子、大峡谷、国际大巴扎都太有名了，所以这一次我们的北疆双飞八日游，赶紧报名21369212。21369211，这个团儿呢，我们给您安排在了，一个是8月15号，这是一个团儿，再有就是8月20。好了，那看到这个朋友发来
2: 信，大战
3: 水枪肆意狂欢，
2: 水上拔河对抗赛，
3: 哎，邀请你来，欢迎加入我们交广战队，
2: 欢迎大家加入金广战队，
3: 跟我一起上阵
2: 擒敌
3: 斩将
2: 夺旗。
4: 穿梭世界味蕾地图，打卡各国潮流风味，实在有味道，带您开启世界美食文化之旅。
5: 吴三桂呢，渐渐的走入穷途末路，在过了一把皇帝瘾之后呢，就病死了。即便是如此哈，这个战争也打了8年，一直到康熙20年呢才结束。

然后呢，还亲笔呢题写了一个匾额，叫"金枝衍庆"，它是北疆唯一的一座呢皇家行宫。

王子和戴安娜王妃这种原本世界瞩目的幸福婚姻最后都维持不下去了。童话里的灰姑娘最后还是回到了自己原本的位置，还出席各种活动，这就引起了王室的警惕。其实查尔斯王子本来啊也无所谓娶谁，他只是呢需要一个年轻的王妃来为他生一个继承人而已，就是正式的相恋啊。这个呢我们可以从当时呢各方对戴安娜这段恋情的态度就可以看出来哈，就是戴安娜那个前夫查尔斯三世，他认定呢说这个

0: 走一身的暑气。哎，
1: 嗯，玩水绝对是三伏天最解压的事儿，
0: 可不是吗？正好啊，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咱说挪到19号这周日就对了。
1: 对。

0: 主播中午好。
1: 中午好。
0: 亲爱的姐妹，你们用午餐了吗？我吃完了，过水面条。
1: 志清，你再学不会的话，你学会了吗？
2: 我这个，会点儿。
1: 啊，不能再说不会了。来，跟着可爱不？静莹啊，你就笑死我了，热闹啊，有看输赢，有的呢是看整个的这个团队的状态，我呢我喜欢听解说啊。龙旭，苹果自由去自主狂人不微笑，哎呀怎么样静莹，你说

0: 微信公众平台来跟我一起聊一聊。那如果呢你要是想参加咱们本周日的交广之夜的活动呢，你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输入交广之夜四个字，您呢就会得到一个图片，一个扫码购票的二维码，您呢就能够跟我们一起参加交广之夜的活动了。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还有一件好事情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那就是八月中旬我们要一起出去玩了。
1: 我们新疆好地方啊，
2: 我有一个梦想，
1: 天山南
2: 北，我想去趟新疆，
1: 戈壁沙滩边，
2: 必须去新疆。
1: 哎，咱不梦了，想去就去行不行？
2: 行，走啊，跟着交广去新疆。
3: 新疆是个好地方，天马交广新疆游，他来啦。8月15号出发，避开家里的高温，正是北疆最美的时候。天山天池、喀纳斯、赛里木湖、禾木公路、国际大巴扎、独山子大峡谷，一路看尽森林草原、古村落。锦州岂止双飞8天，35人精品独立团，依旧无购物、无自费、无车销，主打自在游玩。八月北疆最美季，35人满团即止，想报名的快来吧！报名咨询电话21369211，报名地点延安路火车站西行500米天马旅行社。

好了，欢迎朋友们继续回来啊！那这一趟呢，咱们的旅行行程的时间呢定在八月中旬，而我们的地点呢要定在新疆。剩下八月啊，是咱们锦州的天气温柔晴朗的日子，夏天的风轻轻地拂过锦城的街巷，很多朋友都说呢，这个季节特别的适合放松自己，奔赴山水。那每到夏天啊，在这个暑假的时候呢，很多人都想逃离城市的闷热，告别空调房的沉闷，去拥抱清风、蓝天、湖泊和草原。如果你的心里也藏着一场远方的梦啊，那一定要认真的去听一听我们接下来的这期节目。我们为锦州的所有听友，为咱们本地的家庭带来了交广天马联合打造的锦州人锦州听众量身定制的独立品质团，没有外地的拼客，也没有陌生的散客，全程的都是锦州旗帜专属的领队全程陪同，还有我们交广的主持人全程带队。最重要的是，我们郑重承诺啊，全程没有购物，没有自费，没有车厢，零套路，纯游玩，消费怕到处排队，怕抱团不自由。那今天呢，这款八月北疆线路呢，是直接帮助大家避开了所有的雷点，把舒服、轻松、浪漫、纯粹全部拉满。为什么一定要选择八月的北疆呢？那此时此刻啊，咱们内地的城市可以说是酷暑炎炎，闷热难耐，而北疆呢，正是全年最温柔、最清凉也最丰盈的黄金时节。那里的平均温度呢，只有20多度，清风徐徐，草木苍翠，雪山洁白，湖水湛蓝。八月的北疆，点点的铺满山，河谷清澈，森林繁茂，瓜果全部都成熟了，香甜多汁，满口清甜。可以说啊，八月的北疆呢，是避暑看景，也是奔赴一场夏日限定的浪漫自由。而我们这一趟的行程呢，是真正的做到了一趟走古村落，八大绝美的地貌会一次的集齐，不用多次出行，一次性的看遍新疆的半壁江山。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会带着大家沉浸式的走进这趟治愈又惊艳的北疆之旅。我们会走进天山天池，一睹瑶池仙境的真面目。远处皑皑雪山终年不化，倒映在澄澈见底的湖面，心心念念的大西洋最后的一滴眼泪。八月的塞湖呢，是蓝的通透，蓝的纯粹，湖水连着天际，风吹湖浪，满目的温柔。站在湖边的那一刻呢，你会

觉得生活里边所有的琐碎，所有的疲惫，都会被这一片辽阔的湖水瞬间治愈。台阿河公路的深度穿行，这也是北疆最精华、体验感最强的网红秘境公路。我们会沿途层层森林、连绵青山、袅袅炊烟、原始木屋，都能够看到这里步步是景，处处如画。清晨的禾木薄雾缭绕，傍晚的村落温柔静谧，白天呢，牛羊闲散漫步，这里呢就是所有人都特别向往的世外桃源，童话秘境。与此同时呢，我们还会打卡色彩炸裂的五彩滩。夕阳之下啊，岩层呢会呈现出红色、黄色、橙色、褐色这样的一些层层斑斓的色彩。河流蜿蜒，湖阳挺立，光影流转间，每一帧都是绝美大片。与此同时，我们会走进雄浑壮阔的世界魔鬼城，会去揣怪，雄浑辽阔，壮丽无比。这时候呢，我们就会真正的感受到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我们这一趟呢，北疆的全程呢会串联多条新疆的顶流网红公路，比如说像 S21 沙漠公路，还有绝美的阿河公路、独库公路、零公里起点。一次旅途啊，我们会把新疆最值得打卡的网红路段全部走完，一路呢会穿行草原、沙漠、峡谷、山野，视野呢是超级的开阔，旅行的氛围感直接拉满。旅途的最后呢，会带您走进新疆国际大巴扎，沉浸式的感受浓郁的西域风情，琳琅满目的特色物产，热闹的街巷，浓郁的民族风情，让大家近距离的感受新疆的烟火气和温柔魅力。可以说啊，这趟行程呢是风景有层次，节奏有松弛，浪漫有治愈，人文有温度，真正的老少皆宜，全家适配的夏日轻奢旅行。而且呢，咱们交广天马的专属团啊，这次呢真的是福利和诚意呢直接拉满，让您真正做到了省心、省力、省钱、舒心。大家特别关注的就是景区的一些必销的小交通，那这次呢咱们是一价全含，像这个天池的区间车呀、禾木的区间车、魔鬼城的区间车，都是通通不用大家额外花钱的，不用现场排队购票，全程呢都是畅玩无忧，轻松游玩，咱们也不赶路。而且整条线路呢，我们采用的是科学闭环的设计，吐鲁番进、吐鲁番出，不走回头路，不绕冤枉路，行程呢也是松紧有度，节奏呢是超级的舒服，没有那种长途奔波的劳累，每天的游玩节奏呢都是刚刚好。在出行的配置上呢，我们会主打一个轻奢舒适品质出行，全程呢会严控35人的精品小团，人数适中，不挤不吵，游玩呢也是特别的精致。咱们全程呢会配备2+1豪华定制大巴，座椅宽敞宽松，视野也特别的开阔。长途坐车呢，我们可以自在的观景，轻松的休息，彻底的告别拥挤，告别劳累。与此同时呢，住宿的品质呢更是安心又舒服，全程咱们会入住网评4钻的高品质酒店，干净整洁，安全舒适，设施完善，保证大家每天游玩结束都能够好好的休息恢复体力。而且呢，我们还会额外赠送给您一晚机场附近的中转酒店，完美的去解决旅途的疲惫，让出行呢更加的从容，也更加的贴心。很多朋友都问我啊，说这条线路适合谁去呢？告诉大家，全员适配，全员适合。它适合忙碌了一个学期的孩子们，暑假呢，这个时候我们一起开阔视野，亲近自然，放松身心。还适合忙碌了大半年的家长，让我们远离工作的压力，远离城市的喧嚣，治愈疲惫，享受慢时光。还适合闺蜜结伴好友同行，一起看山河辽阔，拍绝美大片，留下夏日最美的回忆。最重要的是什么啊？就是纯玩零套路，全程没有购物，没有自费，没有车销推销，我们只是专注的看风景，专注的体验，有吃不完的瓜果香甜，有看不尽的山河辽阔。在这里啊，夏天没有闷热，
烦躁，只有22度的温柔晚风，澄澈高远的蓝天，漫山遍野的绿意和治愈所有烦恼的人间仙境。如果大家要是感兴趣的话呢，朋友们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新疆两个字，或者是回复旅游两个字都是可以的，您呢将会得到一个图片，里边呢会有一些详尽的介绍，包括我们的报价呀，包括我们的出行日期呀等等。大家呢只需要在这个暑假，我们不用去挤热门的人山人海，不用忍受酷暑高温，跟着咱们锦州交广天马的旅行团啊，从家乡出发，奔赴一场北疆的清凉和浪漫。咱们一起去赛里木湖吹一吹自由的风，去喀纳斯看一看人间的仙境，去禾木守一场温柔的晨雾和晚霞，去戈壁感受山河辽阔，去草原

拥抱夏日的温柔。最好的夏天是在路上，最好的假期是不负风光，不负热爱。名额有限啊，专属锦州听众的轻奢北疆之旅正在火热的招募当中。想要解锁了解夏日最美的风光，想要给自己一场治愈的旅行的朋友，赶快抓紧时间来报名。报名电话呢是21369211，21369211。与此同时呢，你也可以在我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旅游或者是新疆这两个字都是可以的。您呢也会得到一份图片，这份图片上呢有一些非常详尽的介绍。让我们在这个温柔的八月一起跨越自己。这一趟呢，咱们的新疆的纯玩团呢，第一个团期呢是8月15号，那价格呢也是特别的好啊，价格呢是7000多块钱，那会根据年龄的不同，报价呢也会有所区别。大家呢只要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呢回复，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咱们还是共同的去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吧。下面咱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呢是来自刀郎带来的一首歌，歌曲的名字叫做《新疆好》。

如果大家呢要是想加入到咱们的新疆之旅的话呢，大家就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留言啊，您可以留言新疆两个字，也可以留言旅游两个字，您呢都会得到一张图片，里边呢会有一些比较详尽的行程啊路程的介绍，然后呢也会有一些报价啊，那这个报价呢是根据年龄的不同价格也不同，那最低的价格呢是7480元啊，当然了会根据

年龄的不同，价格呢会有所起伏啊。欢迎朋友们来到我们的微信的公众平台上来留言，去咨询价格，咨询呢这个出发的日期。每年盛夏，咱们高考的录取分数线呢，也都会在这个时候出炉。这个是最能够看清时代风向标的瞬间了。在2026年高考提前批投档数据刚刚全面公布的现在啊，我真的是看完这组数据呢，我真的内心呢是非常非常的有感触的。今年的志愿的格局呢，很多深耕教育多年的老师以及常年研究升学的家长都忍不住呢会感慨一句，时代真的变了，我们的升学观念真的是彻底迎来了一个大反转。其实呢，你说如果放在10年前啊，高考高分的定义就特别的简单，也特别的统一，谁能考出650分、680分的顶尖分数，那所有人的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冲刺顶尖985，冲刺清北，冲刺 C9， 冲刺全国最有名的名校。那个时候啊，名校呢是金字招牌，名校就是前途，就是底气，就是未来无限的可能性。但是今年风向标彻底变了，大家会发现特别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啊，就是大批的高分考生，他们会主动的去放弃顶尖985，放弃顶尖名校，转身选择了带编制、稳分配的普通院校和特色院校。曾经啊，人人追捧的名校光环，现在呢正在慢慢的降温。曾经大家眼里的保底院校、普通专业，如今分数线呢可以说是一路狂飙，遥遥领先。所有人心里默认的升学天花板，不再是985名校，而是稳定的编制、确定的就业以及终身兜底的铁饭碗。首先我们来看一看啊，今年最震撼的一组数据，就是普通编制类院校分数线呢是全面失控，直逼甚至赶超顶尖985。第一个赛道呢就是热度彻底拉满的公安警校类的院校。今年警校的投档分数线呢可以说是刷新了所有人的认知，真的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啊。比如说我们就拿江苏举例啊，江苏的物理类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今年最低的投档线才是多少分？650分啊。大家可以对比一下啊，那同省啊，像在江苏清华大学的预估投档线呢有655分的，全国顶尖学府清华和顶尖的警校仅仅只差三分，这放在几年前你真的是完全都不敢想象的事情。你再看广西双非院校，不是985，也不是211的上海海关学院，海关专业投档线呢是638分，它仅仅比985名校华东师范大学公费师范生专业只差一。其实最让人感慨的呢就是湖南警察学院，十几年前呢400多分就可以稳稳的录取很多考生，稳妥的保底选择，但是到了2026年，他的投档线呢直接飙升到了605分，涨幅呢可以说是整整超过了200分。从400多分的普通院校一跃成为600多分的高分赛道，曾经的保底选择，如今呢只有全省最顶尖的那部分考生才有资格报考。足以见得啊，大家对稳定对口体制内岗位的追捧真的是已经到达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第二个强，这是妥妥的优质铁饭碗。那今年呢军校的涨分幅度呢可以说是离谱啊。比如说广东物理类国防科技大学的投档线655分，稳居高分梯队。那在湖南地区呢，军医类院校涨分呢达到70多分，普通军想稳稳的被军校录取，考生的全省排名至少要往前提升10万个位次，10万名的跨越背后是无数家庭扎堆报考，激烈的竞争。那现在的军校呢早已经不是分数适中的选择了，它成了高分考生争相奔赴的一个热门的赛道。第三个涨幅最猛最颠覆认知的赛道呢是公费师范生，带事业编制毕业直接定岗入编的公费师范今年涨分是非常非常夸张的。
像广西的南宁师范大学公费师范专业啊，去年的录取分数线呢是462分，那2026年直接暴涨121分，冲到多少？583分，一年涨分超过100分啊，这在高考录取史上呢都是非常罕见的涨幅。还有就是河南安阳师范大学公费师范历史类最高分呢达到了614分，而985名校华东师范大学的公费师范生投档线已经到了636分了，仅仅比顶尖名校浙江大学低了1分，是不是很恐怖？哎，太恐怖了啊！很多二本院校的公费师范专业呢，它的分数线直接碾压普通的一本，碾压211的冷门专业。那这个时候大家终于看清了啊，名校的头衔再亮，都不如一份稳稳的编制，稳稳的未来。其实讲到这里呢，很多的家长和同学都会好奇啊，到底是哪些孩子他们会主动

放弃顶尖名校。那今年呢，又有位辽宁的考生啊，就咱们本省省内的考生，他完美的诠释了新时代的升学选择。那这位女生她高考的成绩你知道多少吗？她手握南京大学、中国科技大学的入场资格，两所都是国内殿堂级的985名校，是无数学子梦寐以求的顶尖学府。但是让人意外也让人深思的是，这位681分的高分的女生，她主动放弃了南大，放弃了中科大，最终选择了一生啊放着顶级名校不上，为什么会选择普通的院校呢？其实答案特别的直白，哎呀，也特别的现实。这所学校，也就是北京电子科技学院，超过90%的毕业生是可以直接进入党政机关工作，毕业就是体制内，毕业就是稳定岗。那其实你看，放在10年前，681分，所有人的第一选择一定是冲名校、冲平台、冲学历光环。但现在啊，高分考生不再盲目迷信名校招牌了，大家也慢慢的看懂了啊，光鲜的名校学历是不确定的未来，而看得见、摸得着的编制兜底才是稳稳的人生底气。而且呢，不只是高考的考生啊，现在呢，越来越面前名校光环的溢价正在慢慢的回落，而稳定踏实有保障的人生正在成为年轻人的新追求。为什么短短几年高考志愿风向会发生如此天翻地覆的变化呢？其实核心原因只有四个字，学我名校的文凭走出校园呢，就会有很多的机会，像平台呢就特别的广阔，出路也特别的多，薪资也很高。但是现在不一样了，本科生遍地都是，学历在不断的稀释，不断的贬值，很多普通的名校毕业生他们走出校园之后呢，面临的就是就业内卷，职场有安稳。反观我们刚刚说到的军校、警校、公费师范，还有毕业定岗自带编制，他们都是五险一金齐全，终身保障完善，一辈子不用去面对失业的焦虑，不用去承受职场的动荡。考生和家长都是越来越通透，越来越理性，一份稳稳扎根终身安心的编制才是普通家庭对抗生活焦虑、对抗职场内卷最好的底牌。可以预见啊，2026年的提前批呢，它仅仅是一个开端。等到普通本科批次录取的数据全部出炉，就各类带编制的稳就业、定向分配的专业分数线呢，一定会再次攀升，竞争呢也只会越来越激烈。讲到最后呢，我也想真诚的、温柔的送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以及未来高考生和家长的几句心里话。其实我们不用指责现在的孩子太过功利，也不用感慨年轻人没有远大的理想，这不是孩子们的选择，这是时代的大环境里面造就了更加清醒、更不必盲目的跟风。体制内呢安稳踏实，相对呢平淡，适合追求岁月静好、喜欢稳定的孩子。但是呢985名校平台广阔，上限极高，资源顶尖，适合那种敢于闯荡、热爱挑战、想突破自我、追求事业高度的孩子。求安稳是一种人生的智慧，而追梦想是一种人生的滚烫。这两条路呢其实没有高低，不分优劣，只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节奏。适合自己孩子性格、志趣、人生期待的路，就是他最好的升学路和人生路。未来几年呢，高考志愿的分化也会越来越明显，一部分孩子他们会选择奔赴山海，追逐名校、追逐梦想，一部分孩子呢，他们会扎根安稳，守护烟火人生。无论是哪一条路，认真努力，不负韶华，就是青春最好的答案。时代在变啊，升学的观念也在变，但不变的是什么呢？就是每一份寒窗苦读的努力，是每一个家庭对孩子未来的期许。那希望今天的分享呢，能够帮助大家跳出盲目的内卷，跳出分。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还是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朋友们啊，下面呢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呢，是来自一首我个人认为非常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歌曲的名字

时间在悄悄的流淌，今天的1003大家帮节目呢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今天呢咱们锦城呢可以说是晴空明朗，风也非常的温柔，清爽舒适的夏日好天气啊，让我们拥有了放松的心情，拥抱生活的美好契机。我们也再次的提醒大家啊，本周日绝佳的舒适天气呢特别的适合带着家人孩子走进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尽情的参与我们热闹欢乐的交广之夜活动，玩水纳凉，释放童趣，享受专属于咱们锦州人的夏日浪漫。那同时呢，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咱们也跟独立生活，学会思考，感知幸福的能力。暑假呢，也不是休闲放松的时光，更是孩子悄悄成长、沉淀蜕变的黄金阶段。那与此同时呢，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想在这个暑假，全家放松出游，也欢迎朋友们呢跟着咱们交广一起去旅。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在我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新疆”两个字，或者是“旅游”两个字，您都会得到一个图片，里边呢会有一些非常详尽的介绍。还有就是本周日呢，如果您要是想跟我们一起来参加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的交广之夜，大家呢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交广之夜”这四个字，您呢也会得到一个二维码，那您呢就能够跟我们一起玩了。其实我觉得呢，教育呢它就是一场温柔的长跑，生活是一场温暖的修行。愿我们所有的家长少一点焦虑，多一点放手，愿所有的孩子能够全力以赴地去追逐梦想，也能热爱生活，感恩成长，眼里有光。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1003大家帮的全部内容，主持月明，执行监制小云。好了，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啦。

0: 京时间14点整，告别选择困难，1003甄选商城把好物送到您眼前。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
2: 要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

时光倒流，回到1988年，叶倩文发表了作品《祝福》。这首歌不止在华语乐坛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对叶倩文来说更是意义非凡。少年不识祝福意，今朝听来意潺潺。伴随着叶倩文大气恢宏的声线，歌曲中的宁静与惬意就这样娓娓道来。

最近在刷张学友60家巡回演唱会收官每场的时候，出现了最动人的一幕。当晚庾澄庆也在现场，前奏响起，他特意指向台下的庾澄庆，先深情演唱了粤语经典《只愿一生爱一人》，唱到一半无缝切换到了国语版《让我一次爱个够》。同一首旋律双倍感动，一首歌致敬岁月，一首歌致敬知己，这就是歌神的浪漫，也是一代人最珍贵的青春回忆。

熟悉的旋律响起，您会想到哪首歌？是姜育恒的《再回首》，还是苏芮的粤语原版《凭着爱》？姜育恒唱的是走过半生后的从容与感慨，把人生的起伏与释然唱成了故事，而苏芮的气质完全不同，更有力量，也更坚韧，唱的是就算前路艰难，也要心怀热爱地走下去。一首温柔回望，一首倔强前行，您更倾心哪一首呢？

1998年，张宇《月亮惹的祸》发行了，这是他跟十一郎闪婚之后写出来的。沙哑的嗓音一出来，就把那种明明是自己心动，却怪月色太美，怪你太温柔的耍赖，唱遍了大街小巷。而1999年陈慧琳粤语版《都是你的错》，没有月亮当借口，句句都像在戳破爱情里的假象。同样的旋律，国语是男生的霸道与自嘲，粤语是女生的清醒与决绝。我们一起来听。

想问问你，有没有在某个瞬间突然间想起某个人呢？这个时候我们一起听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是不是会觉得特别的戳心？其实这首歌的原唱是黄仲坤，但迪克牛仔那沙哑的嗓子一唱，就好像把心里的遗憾全都唱出来了。他唱有多少人愿意等待的时候，我总在想，要是当初我们再等一等，会不会不一样呢？可是错过了就是错过了，不过没关系，

生命里那个来不及说再见的人。你说要是真的能像歌里唱的，痴痴等下去就能等到一生最爱，我们会有耐心去等吗？其实那些没有说出口的惦念，哪怕隔着岁月，也还是暖暖的。

窗外的喧嚣似乎安静了下来，来听一首让我们沉下心的歌吧，比如这首陈百强的《一生何求》。1989年的这首歌，前奏一响，就带着股岁月的重量。一生何求，迷惘里永远看不透，像在问自己，也像在问每个赶路的人。陈百强说，这首歌写的是人们总在追求得不到的东西，却忽略了拥有的。可我们不都是这样吗？追来追去才发现，没料到我所失的，竟已是我的所有。

很多人认识李克勤是从激情澎湃的《红日》开始，但很少有人知道，早在1989年，这首《一生不变》就早已奠定他实力派歌手的地位。当年的他唱功顶尖，却一路走得不顺利，默默坚持了很多年，可他对音乐的热爱从来没有变过，就像这首歌的名字《一生不变》。他用时光告诉我们，真正的实力从不会被辜负。

有没有发现同一首歌，国语和粤语唱出的是两种人生？就像刘德华的这首《谢谢你的爱》，粤语版温柔克制，把深情藏在心底，国语版浓烈直白，爱的坦荡。一样的旋律，不一样的心事，都是我们回不去的青春。

朋友们好，今天我们重温郑少秋的《笑看风云》，也是当年同名港剧的主题曲。同一年，郑少秋也是争议缠身，两个看似愁眉不展的人偏偏一起叫出了这首《笑对人生》的歌。还有作曲徐嘉良，清越旋律配上黄沾的词，把那份洒脱推到了极致，也成了剧里人物起落的。再听依然觉得心里透亮，失意的时候松口气，说不定下一秒就豁然开朗。笑看

张学友的这首国乐双唱太经典了，粤语版《夕阳醉了》1989年先火，萨克斯风加口哨，温柔慵懒，是港乐黄金年代的浪漫标配。国语版《谁想轻轻偷走我的吻》1993年翻唱，娓娓倾诉，唱得细腻入心，都是童安格作曲，歌神唱出了两种风情。告诉我

又到了用一首温柔老歌让您放松心情的时间了。这是一首一想起就满是回忆的80年代的金曲，蔡幸娟清甜又带着柔媚的嗓音，把山川载不动太多悲哀岁月。

2002年，阿杜沙哑的嗓音像被砂纸磨过一样。我把梦撕了一夜，不懂明天该怎么写，仿佛能看见那个在深夜里翻来覆去的人。白天假装坚强，到了晚上才敢承认，冷冷却只能在歌声里悄悄地喘口气。一起来听阿杜。

相信很多朋友都听过吴奇隆的《祝你一路顺风》，算是青春里很有分量的离别金曲。当初是特意为送别好朋友量身创作的，满是不舍与祝福。而他的粤语版本就是谭咏麟和李克勤合唱的《总有你鼓励》，唱得温暖治愈，少了离别的伤感，多了一路相伴风雨同行的底气。同一段熟悉旋律，两种心境，哪一首更像你的心情呢？

为了见心上人，攒了半年的钱，跨越海峡，却只换来一场遗憾。为你，我用了半年的积蓄，漂洋过海来看你。听着，是不是有点心疼？后来，李宗盛把这段故事写成了歌，哇，想起的时候，也会觉得真好。我曾那么勇。

轻轻叩开了无数人的心门。很多人说，是这首歌让他们记住了那个声音里藏着故事的女子。其实这首歌的旋律最初来自美国乡村歌曲，经过李宗盛重新填词后，成了道尽情爱悲欢的华语经典。陈淑桦或许不懂歌里的辗转反侧，如今再听才懂那句，有些事情你现在不必问，藏着多少释然。岁月流转，这首歌唱尽的梦醒时分依然在每个人的故事里轻轻

之四十你会红。他温柔的演唱治愈了好多人，很多人听这首歌想起了自己的故事。一起来听陈淑桦《梦想》。

0: 整，您的生活好物宝藏库1003甄选商城已上线，速来选购吧。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韩智通车新出发，速度升级了，
1: 可以弯道超车了。
0: 您的问题已经在本市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投诉平台上，投诉品类覆盖更广，无人车驾驶模式在下属里您是可以用的，
1: 评论听就有新发现，
0: 品质维权一直在路上，
1: 欢迎乘坐林韩直通车。维权的问题呢，有法律咨询的问题，欢迎大家发送互动内容到交广平台，或者到林韩的抖音直播间，直接搜索锦州交通广播林韩，锦州交通广播林韩就可以找到我了。那么今天呢，做客直播间的是来自于永字律所的李小娟律师，大家的老朋友了。李律好。
2: 你好，听众朋友好。
1: 生活当中呢，如果遇到问题需要维权的话呢，可以前往辽宁省锦州市南广路瑞盛经作写字楼锦娘路这儿，办公的电话0416-7110-519，李律呢，大家可以联系13840607141，13840607141。

刚才啊就跟李律探讨了一下啊咱们要出行的这件事儿，问我去哪儿啊，我说我们马上啊要去新疆玩了，我说我也想去。哎，跟大家说件事儿好不好啊，今天我看直播间呢这刚开播啊点赞到5000多了，今天呢咱们点赞要是破50000吧，咱不多说了，要是破50000的话，我明儿给大家跳新疆舞，我有全套的装备，我还真会。但是这个50000是不是太容易了？万一跳了呢？万一要是跳了怎么办呢？就10000吧，不太想跳。但就说啊，咱们要出去玩的话，各位朋友啊来说，您就赶快关注吧，因为我据说啊，我听同事们讲，好像前段时间是不是咱们也带团出去了？这但凡玩的事儿啊，我都不上心呢，就跟我无关，所以我都得过后问啊，谁去了？啥时候的事儿啊？10000吧，我估计到不了10000，明天也不用跳。如果要到10000的话，明儿我就把那全套装备给你们办上。我有点说后悔了，是不是这话说太早了？刚开播5分钟，许了一个大愿出去。

0: 出行，下次咱什么时候还能够一起玩，那就说不准了。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依然还是会和李律跟大家来讲一讲维权的这些事儿。当然由于是咱们用多平台嘛，有传统媒体啊，有这个新媒体的这种平台直播，有一些词语呢，如果太敏感的话会为大家换一个词，但是完全不影响整体的这样的一个专业度，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理解。当然如果说您有问题要咨询的话，欢迎发送互动内容到交广平台，或者呢可以关注林涵的抖音直播间，直接搜索锦州交通广播林涵，锦州交通广播林涵就可以参与其中。我们来关注啊，这样的有一个情况，说是什么呢，这个里边呢有一些词都是非常敏感的，大家应该能够理解。比如说啊，这个息呢非常的高，然后给您返，对你有用。还有呢，说到了你可以找这个朋友啊，对不对啊，那有朋友在的话，那总比你一个人要好一些，对不对啊，他能给你担着。这一听呢就会觉得哦，好像还是挺安全的。这又有一个六旬的老年人啊，就委托他人就帮他，从中呢希望能够赚一些钱，但是呢他却掉到陷阱当中了。这个案子我给大家来讲，然后呢稍后李律呢来跟大家来说一说啊，为什么他会钻到
1: 合同偷，
0: 对吧，
1: 委托合同关系。
0: 好，那具体的事情是这样的，2016年8月份啊，60岁的蒋某就经朋友介绍和池某就认识了。这池某呢特别的热情，主动的就向蒋某推荐了某一个项目，就说是什么呀，这总之呢就很有这个可信度啊，权威度啊，所以说呢他就说了，那这个东西呢你得成为他们这其中的一份子才行，然后呢就交了20000。之后呢他可以利用一些累积的这些各种各样的分儿啊，各种各样的分值啊，对吧，就可以呢比如说你用这个分儿就可以买一些车票啊，还有一些酒店呢。同时呢这个热情的池某他还承诺人家说，那我这个你交给我负责就好了，然后你也不用很操心，所以呢这些东西都很安全啊。尤其呢你投的这个，关键是什么，老年人最怕这个鸡蛋放到这个篮子里了，然后他想吃的时候，那你说这个鸡蛋如果还被管着，还不让他吃不让他拿，那也不行。但是关键人家跟他说了，你鸡蛋放到这个篮子里，你什么时候用什么时候拿都是可以的呀，也跟他做了这样的一个说辞啊，跟他讲，而且呢你这鸡蛋放到这个篮子里了，我可能还会多给你几个鸡蛋，就这样的一个意思。而且还提到了，如果这个项目成功之后，那么这个所有的鸡蛋都给你，就是我们一个鸡蛋都不要，是不是李律？大概是这样。

0: 这个意思啊，鸡蛋全给你，而且还会额外还会多送给你几个这样的鸡蛋。那么在同年的8月11号，迟某就这个热情的迟某出具了手写的担保的一个材料，里面呢也写到了说现在呢这个迟某就他自己啊，给这个蒋某的总共呢就是这个整个的鸡蛋对不对？这个应该算是26万。然后呢，账户还累计收益这个26万，怎么怎么样之后啊，这个单儿就作废了，所以说给他算是一个，吃了一个定心丸。之后几天呢，蒋某就分别多次就向这个热情的迟某，就又往里面放了很多的这个鸡蛋。那么对于他这个鸡蛋啊，投的这个，算是所有的鸡蛋23.5万。不少了吧？对于一个老年人来讲，这些是不是都算棺材本了？可是所谓的，你说你这个鸡蛋放我这儿了，然后还给你更多的这样的一个鸡蛋，那就是空中楼阁啊。蒋某也不傻，后来他就发现呢，并不是像他说的这样，什么时候想要鸡蛋了，可以给他随时把鸡蛋给他，他可以炒菜呀、做饭呀、煮着呀都行。但后来发现真不是这样啊，这鸡蛋，比如说我的所有的鸡蛋，我给了李律了。那李律最后呢，他不给我了，还有各种各样的一些限制，那我就，但是呢，这个迟某就各种各样的理由呗，就开始推脱啊，就说这个原因呢，那个原因呢。后来这个2018年的时候啊，您要知道啊，最后大家都能够理解这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行为了吧？所以说，千万不要去贪小便宜啊，不要贪小便宜。最后呢。审理之后认为是什么呢？反正这个都已经生效了。那么在这起案件当中，蒋某是作为投资者，对不对？那么这个最后的结果，由李律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啊。
1: 主持人，那个我也不知道大家说没说明白哈。
0: 大概能明白，
1: 啊，然
0: 但
1: 后
0: 凡用说太清楚的话，咱直接就疯了。
1: 啊，但是
0: 最后这个，最
1: 咱们
0: 后。
1: 都是。那行，大概能都能听明，你听明白了哈。所以说，最后因为这个投资的这个问题呀，他俩就产生了争议了。
0: 对，
1: 那可能就说这个谁就说了，蒋某就说吗？是因为你撺弄我吧哈，你好，就说你诱惑我，然后我才投的资，这也不能说吗？
0: 就是在这个最后是怎么进行一个结论的呢？就这个结果，其实大家都懂。
1: 所以说就是说什么呢？这个投资者呀，那么现在法院在审理过程中，他最后对这个案件有个分析和认定。那么就说你这个蒋某作为投资者，没有对这个平台呀进行充分的了解，那么就是你自身没有注意到相应这样的义务。
0: 对呀，
1: 所以说你应该承担一定的责任。
0: 哦，就他自己也是
1: 啊，
0: 有
1: 对，
0: 责任
1: 他是
0: 在
1: 有一
0: 的。
1: 定的过错责任的。啊，
0: 哦。
1: 那么作为他那个担保人。那么他也没有审核核查这个平台的什么资质了什么的哈，并且出具文书担保，这个就是这个原告资金安全，那么他存在的这个过错是比较大的，就说你说你投吧，没事儿，我给你保证，所以说他存在较大的过错，那么结合双方的这个过错程度，那么酌情确认呢，这个迟某就担保这人承担70%的责任。
0: 哦，
1: 那么这个啊，本人呢，就这个投资人，
0: 责任，
1: 他对他这个损失承担30%的责任。那么最后法院判决呀，这个蒋某返还款项15万多，扣除已还的，反正他们有个账，可反了国家强制性的规定，其实你这个担保也是无效的，
0: 对，
1: 因为你本身。
0: 它就不合法，
1: 对呀，本身就是不合法的，你拿什么做担保啊？
0: 尤其是提醒大家伙儿，李律是不是像这种风险比较高，而且上来就说你给我一筐鸡蛋，我给你100筐鸡蛋，是不是一看就这就不行啊？
1: 对呀，大家一定要注意，踏踏实实的哈，那个
0: 别想着天上掉馅饼
1: 啊。对，有的说哎呀，熟人介绍的，可能还觉得挺可信的，
0: 不行，
1: 也不可信。
0: 对
1: 啊，所以说大家还是，找那些合规合法的哈。 别有什么侥幸心理。
0: 真是这样。这些案件说的也是胆战心惊的啊！我看咱们看视频直播的也是听的胆战心惊的，说心里直突突。
1: 哦、
0: 对，因为这个确实咱们现在多平台的进行直播，对，这个大家伙也都明白也都懂啊，这也是咱们与时俱进，因为有些词呢确实啊很多平台非常的敏感啊，所以希望大家呢、
1: 哦、
0: 可以所以希望大家呢可以明白啊，这个咱们平时呢一定要守规守法，正能量啊，平时呢多听一听这一方面的一些故事啊例子呀，咱们可以避避坑。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是7月15号，今天晚上8点到明天早上8点全是晴天，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23度，黑山易县20度，北镇临海22度。16号早上8点到晚上8点全是多云，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高气温市区33度。抓紧时间水世界吧，宝宝们，咱这周啊就嗨起来了。这水世界，你就说这天儿，这热出去这皮都能给晒掉了，那必须咱们得玩起来啊！黑山、北镇、临海、易县，这都达到32度了，出门试试，咱就到海边，那不更热吗？是吧？

0: 咱就得，哎，一个猛子，咱就钻进去玩玩水，给我们玩一下水上拔河呀，然后点个球啊，各种互动游戏啊。16号的晚上8点到17号晚上8点，全市多云转晴，南风3到4级。17号晚上8点到18号晚上8点，全市多云，南风3到4级，天气相当热，赶快找我们来避暑。接下来来看这样的一个情况，就说这个洗车工啊，出借客人车钥匙之后，发生了一系列的事情。你说这个洗车工有没有权利把人家客人的车钥匙往外去借呢？当然，具体问题具体分享，这个是关于一个财产方面的一个纠纷。我们有请李律为大家来详细讲解一下这个故事。
1: 这个具体事儿是这样哈。2024年9月30号的时候，这个甲公司啊，购买了一辆保时捷新车，这辆豪车呀。2024年10月11日，这个甲公司啊，就把这个车送到这个洗车店清洗。当日啊，这个向某和这个张某两个人哈，到这个，然后呀，他们两个人便提出想在车内拍视频。好奇嘛，可能豪车哈，拍几张照片，
0: 炫
1: 或者
0: 耀一
1: 是
0: 下。
1: 啊，对，李某呀，于是就把这车钥匙交给了向某。这个向某拍完视频后呢，张某也提出想在车内拍视频，张某也想拍，从突然启动就不知道啥原因，然后并且由张某驾驶撞向这个承重柱了，撞到柱子上了。
0: 他肯定误碰了或者干嘛？
1: 对，现在车都太先进，它是
0: 对
1: 按钮
0: 对
1: 的哈。
0: 对对。
1: 造成了车辆受损的单方交通事故，这属于单方交通事故。那35,000，另外查明啊，这个张某啊，

0: 依据。那么这个甲公司车辆在交给这个洗车店清洗期间呢，受损了，那么洗车店应承担赔偿责任。所以呀，法院判决洗车店赔偿这公司各项损失共计15万元。你看，小小这个事故赔了15万。
1: 真是他要是在那个洗多少辆车，他能够15万？
0: 对呀，但是这个事儿啊，并没有完
1: 啊，还没结
0: 啊。
1: 束。
0: 法院做出这个判决以后啊，那么到2025年5月份的时候，就是这个洗车店就把这个李某、向某、张某诉至法院进行追偿，就说这个事故最终的造成的一个人是他们这几个人。那么法院会怎么来给判定哈？法院审理后认为，这个洗车店呢，作为洗车的这个业务的经营者，因疏于管理及忽视安全注意义务，仅安排不具有驾驶资格的单个员工这个在场，导致外来人员进入工作场所，并且还进入车辆内，应承担一定的责任。就是这个李某，他就一个人啊，不是，现在说的是这个洗车店他本身也需要承担一定的责任。那么这个张某啊，没有取得驾驶证，这个张某就开车，这个未经允许擅自进入和启动暗涉车辆，导致发生车辆被撞的单方事故，是造成车辆损害的直接原因。用了几个词儿哈，一个是这样的，是一个直接原因。那么向某啊，把这个车钥匙交给了没有取得机动车驾驶证的张某，对损害的形成具有一定的原因，就是一定的原因。你看这用这词儿，它都是不一样的。那么这个李某啊，违反所在行业的基本职业要求，将这个客户车辆的钥匙外借，这个李某就是这个洗车工，允许外来人员，非为这个啊，就是不是为了洗车目的，他进入车辆了，并且在出借钥匙后疏于监管，把这车钥匙给他，他也没上那看着点哈，他这个是事故发生，为事故的发生啊留下了隐患，对损害的形成也具有一定的原因。嗯，这个表述是不一样的。从事故发生经过看呢，事发时李某、张某、向某并不存在共同侵权的这样的一个意思联络，就是都他的行为都是自己干自己的，那意思就是啊，
1: 自己干自己
0: 啊。最终损害后果也是多重因素导致，三个人呢不具有承担连带责任的法律基础，就是这种情况下不能判三个人连带，所以说法院判决呀，这个洗车店承担40%的责任，就是你自身，他现在不是在追偿吗？自身要承担40%的责任，李某，这是洗车工，承担10%的责任，向某承担20%的责任，张某承担30%的责任。这个李某啊，就这个洗车工，向某是把这个钥匙给了李某那个人，这个张某是开车这个人啊，他承担30%的责任。当事人呢，不服该判决，上诉了，但是啊，二审驳回上诉，维持了原判。其实这里86条规定，因当事人一方的违约行为损害对方人身权利、财产权益的，受损害方有权选择请求其承担违约责任或者侵权责任。那么该条内容啊，也就是关于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竞合的规定。在这个案件当中呢，甲公司和这个洗车厂啊、洗车店呢，成立他俩之间形成的是车辆清洗服务合同，就是他们之间形成的一个合同。那么洗车店呢，没有妥善保管甲公司的车辆，导致其员工李某擅自将钥匙交给外人，最终导致啊车辆受损。那么这个洗车店违反了合同中妥善保管标的物的这样的一个辅随义务，也或者叫这个主给付义务，那么同时也侵害了甲公司对车辆的这个所有权，所以说竞合，甲公司呢可以基于侵权责任或违约责任起诉，也可以就是以财产损害这个合同纠纷呢，起诉张某、向某、李某这个一洗车店，这个是讲一下他们这个选择权的问题。 这个表现，平时可能有些问题

0: 咱们都不太在意。你看像这种就是出于好奇心，然后可能也没想到，
1: 无知者无畏嘛。
0: 然后还有那个那次讲那个，就是说一个买车那个哈，一个小孩儿，坐
1: 在对
0: ，也是坐在车上，然后出了事故，安全责任第一人呢。所以说这个对这方面车辆这种东西，千万、
1: 还是个责任心的问题，我感觉。
0: 对，没往这方面想。
1: 嗯
0: 嗯，还是大家还注意点哈。
1: 嗯
0: 嗯。

0: 近视手术技术再升级，手抬微创全飞秒精准 4.0 落户锦州和氏眼科，每100度仅需 1.3 秒，给您极致视觉品质。锦州和氏眼科同步北京三甲全术室近视手术医院，摘镜热线400-080-0416 400-080-0416。
1: 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2: 整体来讲没有大问题啊，需要注意的是云飞桥，也不知道今天这个云飞桥是怎么了啊，南向北方向排长队，全线排长队，过了洛阳路才能好走。目前最繁忙的云飞桥南向北一直到洛阳路段，车辆呢才会有一个分流的状态，其他的桥洞啊桥面啊街道转盘没大的问题啊，能够正常通行。

平台上呢，有位朋友说到了，说周三下午好啊，今天正式入伏了，注意防暑降温，不要轻信他人的甜言蜜语，贪小便宜吃大亏，借车可以，要查看对方的驾驶资质，那明知他人呢有这个引用八加一的情况啊，或者没有驾照的话，那么发生事故车主要承担，同样要承担责任的。您这个提醒呢真的是非常的到位。还有呢，在抖音直播间呢也提醒了，说是现在已经放暑假了，那么各位家长朋友也要把自己这个钥匙看管好了，别到时候让孩子把您这个车再给开走了，提醒的非常的及时。想要参与到水世界活动的朋友抓紧时间报名啊，咱们这周天就开战了。还有呢，打算跟咱们一起出去玩的，想去新疆的宝宝们也是要加入其中，抓紧时间啊。接下来来关注这样的一个算是小故事吧，咱们共同来了解了解。这个呢是关于你如果要是美自己的这个皮肤的话，大伙儿知道应该是什么意思啊。如果有人脸上有这个痘痘啊或者什么的，那如果对方跟你说了，说哎来吧，我这个可以帮你达到什么样的一个状态，而且用承诺的形式。那如果说啊，您这个弄完之后可能没有什么用，或者说他答应您的那些东西有一些出入，要不然聊，然后咱们举一反三，可能。

0: 以后遇到类似的情况呢，自己也知道能够避雷避坑，或者知道怎么维权。咱们呢用这个具体的事情啊跟大家伙来聊。
1: 嗯，咱们现实生活中啊有这样的事儿哈，那么就是说可能你去做美容的时候，美容院给你承诺了说我能答的时候吧，消费者黄某为了改善面部青春痘问题，脸上长痘了，他就和某美容院呢签订了祛痘美容协议书。双方在合同中啊明确约定，那么就说美容院为黄某提供祛痘服务，那么这个美容院呢将返还祛痘的费用。随后啊，黄某按照约定支付服务费是9800元，并配合完成了全部美容服务，那就是10000来块钱呢，就是祛痘，为了祛痘。和这个合同承诺的96%的祛痘率呀、相差甚远。不知道咱们这个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哈。那么黄某啊就要求这美容院按照约定退还费用，但是美容院呢却说我已经投入了人力呀、物力这个给你提供服务了，虽然没有达到承诺效果，但也是有所改善的，有点效果的意思就是。那么黄某没有按要求进行护理等理由吧，就找理由嘛，拒绝退款。双方多次协商无果后，都应该来依约履行。合同中明确写明，祛痘率达96%以上，那么属于具体量化可检验的指标，约定的特别明确。
0: 对对对，好。
1: 那么这个美容院啊，这个是美容院应当履行的这个核心合同义务。虽然祛痘服务效果可能因个人体质存在一定的差异，但是啊这不能成为商家不兑现书面承诺的一个理由。这个美容院呢辩称说黄某没有按照客户这个没有按照要求护理，导致效果未达到标准，但是啊没有提交充分的证据来证明，可能给自个也是找个借口吧。那么美容院这个就说投入人力物力，并且说有点改善嘛，也有点效果，为由来拒绝承担责任，没有法律和合同的依据。所以说法院认定美容院提供服务没有达到合同的这个约定的效果，构成违约，应承担相应违约责任。所以说呀判决呀这个返还他这个服务费是9800元啊。那么说呀，就是说在这个美容健身培训这个服务消费当中啊，商家可能经常会对这个效果做出宣传和承诺，那么一旦这个将这个效果的标准量化指标写入合同，那么就有法律约束力了，其实他们之间是形成的一个合同，那么双方应该严格兑现。商家不能说啊有点效果我已经尽力了，或者说有个体差异等理由降低合同约定的标准。那你不能说别人做都有效果啊，期限呢标准写入书面合同，尽量使用量化明确的表述。第二啊，就是妥善保管合同，还有这个付款凭证、沟通记录、前后对比照片等证据。第三个是啊，遇到商家拒不兑现承诺的时候啊，及时通过协商啊、投诉啊、诉讼等方式维护自身的一个合法权益。
0: 嗯，
1: 这个其实还是这个案例还是挺有代表性的。嗯，
0: 生活当中很多见啊，
1: 很多见。但是大多数的时候，因为我前日确实经历过一个这样的案子，
0: 啊、
1: 也是来咨询的嘛。
0: 怎么了？
1: 他就是手里没有证据。
0: 哦，
1: 就是
0: 空口无凭的
1: 啊。对呀、就是因为这个案件好在哪儿呢，一个是没有证据，第二个也没有写明说比如说你去做双眼皮的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他就自认为不好看，就是不满意。但是你们两个人之间这个约定啊，没有一个具体明确的约定达到什么样的一个效果算符合约定，或者说没达到什么样的效果你要退费，没有这样的明确约定。所以说这个另外一个付款凭证还弄没了，说换手机了、
0: 哦、
1: 那么你

0: 说这个打官司是需要一些证
1: 证
0: 据，
1: 据。
0: 他们在这里面肯定说，一个是签订了书面的合同，第二个呢，就是还签订的挺明确，就是具体量化了，还达到96%，
2: 很多细则落实。
0: 还有一个是，就是肯定是他们有一个前后对比的照片，就一开始什么样，后来什么样了。第三个应该是他们这些证据还是应该是比较全的吧，就是沟通，通过微信沟通。可能对方也认可这个事儿，所以说这个证据相对来说是比较充分的。要提醒广大这个听众朋友哈，就如果以后你像美容了、健身了，有的商家咱不能说所有，可能
2: 我觉得大部分不能写。
0: 啊，就夸大，有的是夸大其词的。所以说你大家一定要注意说，一旦达不到这个标准，怎么样来维护自己的利益
2: 对对对，
0: 啊？
2: 聪明点的话，你写一写。
0: 对，让他写在书面上，不能光搁口头说，很多肯定是。
2: 好了，那大家有什么问题要咨询的话呢？欢迎发送互动内容到交广平台，或者呢，您可以在林涵的抖音直播间留言，直接搜索"锦州交通广播林涵"，"锦州交通广播林涵"就可以找到我了。还有呢，大家呢可以，直接呢到所里也可以，辽宁省锦州。

0: 七月火热，不如来场痛快对决。
1: 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夜场清凉开战，锦州交广，
0: 锦州金广
1: 上演巅峰对决，
0: 水上点球大战，
1: 水枪肆意狂欢，
0: 水上拔河对抗赛。
1: 哎，邀请你来，欢迎加入

0: 兵、擒敌、斩将、夺旗。
1: 拿起你的装备，或单枪匹马，或组队突袭，来吧，朋友们！报名开始倒计时，现在报名享超值福利，单人仅需79元，双人特惠149元，三人组团219元，还有福利包，先到先得。
2: 哎，咱锦州统一的新款校服该买了，你找到校服厂家了吗？
3: 早就选好了，锦绣之一新款校服，面料舒服，版型正。
2: 在哪儿能买呀？
3: 方便又放心，
4: 买校服就选锦绣之一，锦绣之一是您的明智选择。
1: 报名地址：锦绣校服工厂店，解放路临河区政府西林，电话431-9999。锦绣校服直营店，成都街状元城东门，电话23566666。港子大叔烤鹅临河店，贵州路加油站天星花苑北门，电话151-4264-6177。
5: 明谢桃园世家营销中心对本次活动的大力支持，买别墅去桃园890-8888。
6: 我们新疆好地方啊，
7: 我有一个梦想，
6: 天山南北，
7: 我想去趟新疆，
6: 戈壁沙滩边，
7: 必须去新疆。
6: 哎，咱不梦啊，想去就去，行不行？
7: 行，走啊，跟着交广去新疆。
8: 新疆是个好地方，天马交广新疆游，他来啦！购物无自费，无车销，主打自在游玩。八月北疆最美季，35人满团即止，想报名的快来吧！报名咨询电话21369211，报名地点延安路火车站西行500米天马旅行社。

0: 咱就说这个夏天行，所以赶快啊，安排上日程吧。接下来咱们这个头脑风暴呢也不要暂停，继续来学习。这是跟什么有关呢？跟新能源汽车有关。如果说啊，您买的，我感觉这种情况的话挺复杂的，因为你看一看你自身这个车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啊，或者你充电的方式是否正确呀，包括它这个充电桩呢它是否合规呀，有的时候还有一些外在的原因，什么天气呀，这个那个的呀，就很多很多复杂的情况在，所以各种情况各种结果，咱们针对呢具体的事情来看一看这辆新能源汽车充电的时候受损了它是怎样维权的。
1: 嗯，咱们现在的新能源汽车越来越多哈，
0: 嗯，
1: 相应的可能会产生一些纠纷吧，那就是咱看看具体的案件哈。2025年10月份的时候啊，这个新能源汽车这个车主袁某，把他的车停放在一个充电桩充电，这个具体位置咱就不说了。当天下午取车的时候啊，袁某发现车辆这个充电接口破损变形了，然后充电盖板也留有明显的这个划痕，然后发现异常后啊，袁某第一时间就报警了。但是啊，这个充电站经营者呀，他这个是经营者也是某能源公司，他没法提供事发时段的这个

0: 监控录像，直接导致事故经过没法还原，就是到底怎么弄的也不知道
1: 什么情况啊。
0: 反正肇事方啊也很难查明到底什么原因，但是多次协商没协商成，袁某就把人嘛，因为新能源车也是一个新生事物，那么核心争议就集中在这个充电站经营者的安全保障义务这个界定与监控缺失导致这个举证难两方面。法院依据咱们国家的民法典呢规定呢，明确指出经营场所公共场所的这个经营者管理者未尽的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那么充电站作为新兴公共服务场所，那么完善监控设施，定期巡检，所以说呀，那么这个经过多轮背靠背呀沟通和面对面的这个协商，背靠背就背对了哈，然后还面对面，那么充电站经营者正视他的这个，他也认识到这个安全管理这个短板，主动表示愿意承担相应赔偿责任，那么双方达成了这个调解协议，被告啊新能源这个公司自愿赔偿原告的这个一部分这个经济损失，就是双方达成了这样一个调解的意向，调解结案了。但是咱们大家就需要注意的是哈，就是一个是提示这就看避免事故发生以后没办法查清事情发生
1: 没有什么证据过程，
0: 对呀，没有，就是应该留存一定的证据，那么也是企业规范经营的一个基本要求吧。你就想你要想持续的经营发展，那么一个经营者有这样一个安全保障义务。
1: 生活当中如果遇到问题需要维权咨询的话呢，可以前往辽宁省锦州市南广路瑞盛经作写字楼11楼，也可以联络李律138-4060-7141，138-4060-7141。办公呢可以联络04167110519，04167110519。

个夏天啊，真的是热力十足啊，不仅仅是这个温度。那有这样的一个热力温度呢，希望大家伙呢赶快加入到我们交广战队，周天就要 PK 赛啦，咱们水世界上面见。接下来呢就是要去一个非常非常火爆非常火热的一个地方，那就是新疆。当然咱这个头脑风暴呢也不能停，好好的来学习，来学法，来懂法，尤其呢可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何乐而不为呢？那带来这么多的精彩的内容，解答大家的问题，生活当中遇到问题，希望大家可以联络永字律所，办公地点辽宁省锦州市南广路瑞盛经作写字楼11楼，可以联系李律138-4060-7141，办公电话04167110519。那我们相约下周三见，感谢。

咱就说今年这个夏天咱们热不热闹吧，让宝宝们抓紧时间水世界的活动啊，这周天呢就开始 PK 了，大家伙一定要加入交广战队。然后呢就是新疆游，希望各位朋友呢不要错过机会，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吧。目前来看这温度那真是杠杠的晒呀，现在您要是出去都能晒掉一层皮。今天是7月15号，晚上8点呢到明天早上8点全是晴天，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23度，黑山一线20度，北镇临海22度。16号早上到晚上呢，也就是早八到晚八，全市呢是多云的天气，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最高气温市区33度，黑山北镇临海一线32度。16号晚上8点到17号晚上8点，全市多云转晴，南风3到4级。17号晚上8点到18号晚上8点，全市多云，南风3到4级，注意防晒，注意高温。

0: 梦想，
1: 天山南北，
0: 我想去趟新疆，
1: 戈壁沙滩边，
0: 必须去新疆。
1: 哎，咱不梦啊，想去就去，行不行？
0: 行，走啊，跟着交广去新疆。新疆是个好地方，天马交广新疆游，他来啦！8月15号出发，避开家里的高温，正是北疆最美的时候。天山天池、喀纳斯、赛里木湖、禾木公路、国际大巴扎、独山子大峡谷，一路看尽森林草原、古村落。锦州岂止双飞8天，35人精品独立团，依旧无购物。报名咨询电话21369211，报名地点延安路火车站西行500米天马旅行社。

正好听吴琼老师唱那个《黄梅戏》呢，好听的名字。三眼皮说：“羡慕我不？”嗯，伤一边儿。

0: 在听，
1: 畅通晚高峰，下班好心情。
2: 进入我们畅通晚高峰的下半场喽！
3: 大家好，我是洪亮。
2: 大家好，我是谭悦。
3: 今天入伏第一天，我是属于卡颜的那种人。为啥当年喜欢意大利？
2: 我为什么喜欢英格兰倒是？
3: 是不是？
2: 这不是因为
3: 那都行走的男模，你知道吗？
2: 小贝实在是帅，真的，这不怨我。靠谱不靠谱，咱们也不知道呀，是吧？

0: 围巾，带好这些就行
1: 美
0: 了，
1: 丽
0: 是
1: 的心
0: 吧？美丽的心情，
2: 情。对。
0: 我们也想带着这个去。
2: 那个陈姐问你个事儿啊，我就特别关心，就是你那个就是带队主持人，你定了吗？你没定，我给你推荐个人吧，
0: 我听说早晨天宇已经强烈推荐自己了。
2: 是吧？我毛遂自
1: 对，你
2: 荐
1: 们
2: 一
1: 需
2: 下
1: 要
2: 啊，
1: PK 一下。
2: 我可以毛遂自荐一
0: 我
2: 下，
0: 们比他还不差哪儿
2: 是吧？
0: 啊？
2: 我从小有三个梦想，
0: 你自己的一个梦想，
2: 特别小的时候就有，
0: 我想去新疆。
2: 是吧？就是看新疆姑娘跳舞，然后呢吃全熟的哈密瓜，在赛里木湖上打水漂，这是我三个梦想。从小我就为这事做准备，然后每天对着新疆地图就反复的观看，哪儿到哪儿我也熟啊，对各种什么地貌啊、人文呐、啊，这我都有研究。美食方面、价钱啥的，我也
1: 湖南这方面肯定挺厉害，
2: 是吧？
0: 竞争力很大呀！
2: 所以说，你看你能
1: 对，
2: 考虑我一下是吧？嗯。
1: 考虑考虑。
0: 那我能唱二人转，我能唱二人转，你考虑考虑我。
1: 我也考虑你，我特别喜欢听你唱的二人转。
2: 那个陈姐，我那什么，我前两天我还自学了两段新疆舞啥的呢，真的，
1: 那这个必须得表
0: 你
1: 现，
2: 是吧？
1: 而且我还给你
2: 这都
1: 统
2: 加分
1: 计会
2: 项。
1: 表现。
0: 今天呢，能够把那个陈总请到我们的直播间来聊一聊，重点是想跟大家就是让大家有一个放心的这种安心的心态吧，
2: 嗯。
0: 因为有些朋友呢，可能也没去过新疆，经过多番了解呢，觉得新疆好大呀。我们去了之后心里没底，就相当于您让大家放心一下，交个底儿。
1: 对，就是你啥都不用琢磨了，你简单的收拾完行李，跟着队伍走就行。你不用刷攻略，不用比价，不用研究那么复杂的路线，你把规划、赶路、排队这些琐事儿全都丢给我们，只管放空自己，安心的去欣赏北疆的雪山湖泊，戈壁林海，
0: 森林
1: 轻
0: 草
1: 轻松
0: 原，
1: 松的奔赴这个美景。对，度假就本该呢，就是只有放松，没有操劳。
0: 是的，我们跟着陈总他们呢，也一起我们搭档啊，出去去过不少地方。我跟大家最大的体验其实就是住得好、吃得好、玩得省心。所以大家呢，如果跟着玩过的朋友们呢，可能也会有相同的体验。没有跟着玩过的朋友，欢迎大家报名此次新疆。新疆是一生怎么要去一次的地方，是吧？
2: 必须的。
0: 现在陈总已经给我们说了一个让我们觉得挺紧张的一个信息：第一团15号的就剩6个人了。
2: 第二个团剩9个席位了。
0: 我们就是
1: 对，
0: 陈总，我说个美好祝愿吧，今天一下子就爆满拉倒。
2: 差不多，差不多哈。
1: 真有可能啊，这不是不能实现
2: 因为这个团确
1: 啊，
2: 实
1: 就
2: 精品
1: 是
2: 团。
1: 因为我刚刚在那个接入电话的时候，我把我另外一部手机是直接关机了，我怕一会儿电话进来我就没办法跟您说了。
0: 而且咱们的微信平台上也有不少朋友搜索关键字呢，新疆。那他们了解之后呢，大家就打天马旅行社的咨询电话2136921，或者直接去报名。现在看来有点紧张了啊，如果您的行程和时间还没有定下来，得早点定了。
2: 好吗，陈姐？
0: 考虑考虑我们
1: 好。
0: 俩。
2: 我的优势你往心里去啊，多想想。
1: 我记住了，我给你备好新疆的那个服饰啊。
2: 是吧？货比三家，人也如此。
0: 好的，陈总，我们随时保持联络啊。
1: 好，
0: 好嘞，再
1: 好，再
0: 见。
1: 见。
0: 哎，
1: 哎，
0: 然后8月22号这个团就
2: 剩九
0: 剩，
2: 个，
0: 就像刚才
2: 我真快哈！我以为是爆满一车，然后再开一车。
0: 不不不，你比如说我8月22号那个才有时间，我可以先报那个。
2: 啊，二者
0: 你。
2: 不是串联关系，是
0: 消费者来了，我能不接吗？你这人呢？
2: 是并联关系，就是
0: 对，
2: 二者都可以报。
0: 对，
2: 那就方便了。
0: 你说我们一家6口人，我这回我都报名了，那8月15号这团就满了。
2: 报另外一个团，那个团剩9个席位了。
0: 就是吃住行方面，大家的确不用担心，只要是跟着交管和天马出发。因为呢，比如说我们在行的过程当中，他肯定安排最好的，包括住什么房间什么的，因为有领队跟着，就天马的领队带着去，他会跟大家协调。比如说您这个房间啊什么的呀，有什么问题，他及时会给您解决的，都不用您自己去劳心费力。
2: 我带过一次山东，然后我就发现那一次，我以前没经验，我就觉得带队是一个很省心的事儿，把这卡一发，后来一想不是，他要协调每个房间的配置，然后谁出去了，谁没回来，啊，这老操心了的事儿啊，
0: 大家要报名的就打2136921吧。
2: 省心啊，来。
0: 然后呢，我们现在接上车，真的，为什么呢？学生们不是放假了吗？ 怎么在这个南京路上从黑马岗到白鹿港这一段东西双向这么多的车？
3: 学生放假了。

0: 还有云飞街南北双向车也，从市委港到白楼港这一段儿，车也很多。说一下桥洞吧，广州街桥洞北向南排队，附属港北向南、铁北港北向南以及东西双向，尤其城市南侧，临川桥，你看这个桥面上，
1: 临川桥今天堵哈，
0: 车也多。
1: 双向车都不少。
0: 云飞南街西向南北双向，还有市府路与之交汇的西向东，大碑路口南向北西向东。从渤海大道回来之后呢，临晋城的这个玉兰山附近南向北，灵溪大街下了牛人河桥之后南向北全是车。
1: 是因为学生放假的缘故吗？
0: 放假应该
1: 不，
0: 更好走呀。
1: 孩子们一琢磨，依旧放假了。爸，晚上下班吃晚饭去呗，
0: 今天暑伏，大家都出去吃饺子了。
1: 是吧？妈带我出去溜溜的呗，可能都这想法，所以说造成了堵。你看，一般情况下，临川桥一堵车，证明城市交通肯定是出现了一点小问题了，就是肯定是堵。
0: 临川桥桥面上车挺多的。耿姐说，这俩人为了去新疆也是拼了，也是。
1: 这我都没拿出全力，你知道吗？我觉得拿出全力之后，怕吓着大伙儿，
0: 其实我主要是想上新
1: 怕
0: 疆。
1: 别人说我谄媚。
0: 我想去吃，多是因为今天高中考试刚放学。
1: 哦，那明白了。
0: 啊，卢西东说学校门前是否限行？我了解到的消息说，今天的暑假就正式开始了。
1: 所以说就不限行了，大家可以正常走。说新疆，我，
0: 你刚才想说什么？
1: 你知道我想上新疆干嘛吗？
0: 你不是想看姑娘跳舞吗？
1: 那都是第二选项，我第一选项上河里捞鱼去，你看
0: 哦，
1: 是吧？看人家搁那块
0: 喀什玉龙河。
1: 抠石头去。
0: 稍等啊。
2: 北京时间17:30，8元一泡茶，20元做全天。福州街茶馆现做现点，虾饺、肠粉、砂锅粥，现烤菠萝包任选。乐友下棋、打卡、听戏，福州街花家美地婚礼堂南50米，89168888。
3: 近视手术全球定制，爱尔眼科全新术式登陆锦城，全光速高清多义行，全光速近视手术为您定制全眼个性化手术方案。拥有25年近视手术经验医生贾有志主任亲诊，爱尔眼科摘镜热线3237666，批准文号锦医网2025D0612025号。
4: 近视手术技术再升级，首台微创全飞秒精准4.0落户锦州和氏眼科，每100度仅需1.3秒，给您极致视觉品质。锦州和氏眼科同步北京三甲全术式近视手术医院，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
5: 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0: 我感觉 Amy 分析的应该是，挺靠谱的。比如说现在的解放东路这一带，这儿有一所比较著名的高中，现在东西双向车也多啊，和广州街交汇处啊，和子明街交汇处啊，都是要排队缓行的。然后呢，广州街延安路南北双向有点小拥堵。解放路沿线呢，主要是从大楼呢白楼港南向北堵车，南京路上从黑马港到白楼港这段东西双向都堵车，这段也有高中啊。
1: 高中外延呗。
0: 然后呢，云飞桥桥面上南向北的方向，满桥的车，北向南下桥处车也稍多一些，临川桥那儿稍稍缓解了一些。然后大
1: 北极最低气温市区23度，黑山1020度，北镇临海22度。明天白天到明天夜间全市多云，南风2到3级，海绵4到5级，最高气温市区33度，黑山北镇临海1线32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市多云转晴，南风3到4级，大后天全市多云，南风3到4级。
0: 这个小
1: 天好像没事儿哎，
0: 这个小天去玩水。
1: 应该的啊，可以玩水啊，大家可以去我们的那个交广之夜水世界啊。
0: 现在依然还是可以报名，因为我们挪到本周日了，同志们。
1: 去玩去啊。
0: 本周日我们跟大家不见不散啊。
1: 嗯。
0: 报名方式呢，就是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跟我们私信发“交广之夜”这4个字，发过来之后，我们会给您回复一个报名的二维码，您直接扫码付款就可以了。那这个款呢，付的是跟他你在其他渠道买的票价都是不一样的，我们这儿更便宜，
1: 绝对的便宜，
0: 绝对确实是跟经济广播呢，到时候我们有一些火花上的碰撞，
1: 互殴群殴，
0: 互殴群殴，以及呢，我们还有一场演出，到时候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一起玩啊！
1: 是我们都已经安排了，这个为了不把这个碾压局做得特别明显，我们都已经收了都。各方面啥的都已经弱化了，
0: 是，
1: 是吧？

0: 家可以去了之后，就是感觉像一个势均力敌，实际上，
1: 今天咱俩任务贼重啊！
0: 啊，来说说别的。
1: 你去玩水，你不都带换洗衣服吗？
0: 鞋有了吧？
1: 我给你推荐一个别的短袖，
0: 对吧？是不是有鞋了？
1: 前几天的短袖有下单的，今天再来一个大牌。
0: 这个大牌可大，
1: 这牌确实不陌生。
0: 嗯，
1: 叫Coach，
0: 火了大几十年的一个国际大牌子，
1: 而且妥妥的极简美学标杆。它那个 logo 我看了 ，Coach，
0: 基本上都认识。
1: Coach，
0: 嗯，
1: 然后呢，像是长通勤呐、运动啊，然后居家休闲呐、情侣出行啊、游玩呐，嗯，此次去新疆啊，你先买下那个鞋，然后再买这短袖，基本上这个装备呢，这个凑齐了啊。
0: 它这个衣服什么特点呢？我跟大伙说说这个衣服的面料啊，它是100%的纯棉面料，
1: 嗯，
0: 然后达到了一种什么呢？就是厚实又软糯。
1: 面料
0: 磅数，
1: 面料的磅数，
0: 对，好的磅数能体现出这衣服的质感，
1: 嗯，
0: 有垂感。这衣服就好，
1: 还有支撑感，还有柔软度。
0: 哎，
1: 你说这是两个矛盾点，但是能集合在一件衣服上。
0: 对，它既穿着之后感觉上那个质感特别好，但是它也不闷，很凉爽，
1: 然后又不变形。这个必须得是好好的研发，舍得用好面料的才行。
0: 以我对这个地摊小 T 恤衫的研究这么多年啊，
1: 嗯，
0: 我认为不起球就是好衣服。
1: 这个大牌吧，你穿上去就给人一种
0: 什么，他也不气球，
1: 这个人衣品不错。
0: 嗯，
1: 然后呢，它是英文的横标款，
0: 对，
1: 辨识度比较高。就我为什么说 COACH， 因为它就是在前胸那儿印着这个标志，大家呢可以闭眼入，真的是这样的，
0: 能穿好几年。
1: 关键词是短袖，
0: 对，大家搜短袖，然后我俩给大伙儿介绍着，这衣服能穿好几年。这个好几年不是说我凑合着，没问题。
1: 对，
0: 嗯，而且
1: 它什么老花圆标款啊，刺绣马车款啊，你闭眼入哪个款都不会后悔。
0: 对，而且它是这种什么感觉呢？就是落肩那种宽松版，它不太挑人儿。
1: 嗯，
0: 就是你甭管胖了瘦了，你只要选对码数，穿起来之后都感觉很漂亮。
1: 现在搜对的朋友不多啊，因为你们都在搜大牌儿，什么蔻驰，不是
0: 短袖啊，
1: 短袖搜短袖啊，
0: 一定要搜短袖，蔻驰短袖。
1: 我喜欢黑色那个。
0: 白的好看。
1: 黑色那个。
0: 黑的那个好看吗？
1: 嗯。
0: 我怎么觉得白的很扎眼呢？
1: 咱俩永远关键。
0: 哎呀，这就是男女之间的差异，知道吧？
1: 哎，我们再说价格。
0: 说价格，原来的衣服卖多少钱？
1: 在奥莱参考价是1199。
0: 对，一件小 T 恤衫啊，
1: 嗯，
0: 我们就跟大伙说一件 T 恤衫，因为这个牌子在那儿摆着呢。蔻驰不是便宜的，
1: 而且还是奥莱的参考价。
0: 它是轻奢品牌当中的奢的那款，就是穿出去之后，基本上大伙都能知道啊，这是什么衣服。
1: 今天其实不用使劲介绍，我要给大家介绍华伦天奴，就还用介绍吗？就是好多的服装高端品牌哈。
0: 然后咱们说，咱卖多少钱？1000多块钱的衣服，咱卖多少钱？
1: 卖299。
0: 是吧？
1: 嗯，
0: 299。
1: 辨识度比较高的选英文横标款，喜欢复古低调的选那个老花圆表款，注重细节的你就选那个刺绣马车款，反正都是总有一款适合您。
0: 穿那个横边款，就买那款。
1: 我也是，
0: 是不是？
1: 嗯，
0: 富贵不归乡里，如衣锦衣行。
1: 说的就是，
0: 这得让人看见。
1: 哎，建议可以加购几件，一起付款的话，到手价格会更划算一点，他给你想折上折。
0: 对，299块钱啊，然后咱们给大伙儿减那5元，就是294呗。
1: 对，
0: 蔻驰啊，
1: 嗯，蔻驰的短袖真不错，
0: 大家可以搜一下蔻驰专卖店什么的，你看看他们家那个衣服怎么卖的。而且这种衣服完全够用。
1: 嗯，我看了它这个，无论是你想把它扎在衣服里面也可以，
0: 嗯，
1: 然后呢，或者是你下边配个短裤啊、长裤啊、裙子呀，
0: 都行，
1: 短裙。OK， 它就是夏天的高质感的衣服，
0: 嗯，
1: 然后关键它还是大牌奢牌，大家入手绝对不亏。嗯，好的，大家不要说。都15号爆满了，然后再爆22号，22号的也只剩9个了。
0: 他们俩是并行的啊，
1: 对，
0: 没什么太多的位置了。大家如果家里头有这个人可以出来，咱们有时间的时候，
1: 嗯，其实也就70号人，
0: 好，
1: 对吧？
0: 好，
1: 然后我们交管之夜这个倒是人，
0: 然后咱们
1: 搜短袖
0: 啊，对，搜短袖啊，卖蔻驰的短袖 T 恤。
1: 啊，
0: 哎，很久没卖大这么大牌的 T 恤了哈。
1: 是我们这段时间呢，我发现商城上架的很多东西
0: 很实用啊，
1: 又实用，然后都是大牌子，质感也好，价格也美丽，
0: 嗯，
1: 大家可以点进我们商城主页去看一看，甚至欢迎大家
0: 就这。

0: 这件衣服，然后你配一条牛仔或者配一个阔腿裤，
1: 嗯、
0: 穿一双那个
1: 非常带劲儿
0: 德训，
1: 嗯，从我们商城就可以凑齐了。
0: 你这最时尚的仔了，你就
1: 嗯，花少点钱享好的生活。
0: 开心猜猜猜，就真的跟那种一般的衣服它完全不一样的。
1: 大家选吧，
0: 嗯，
1: 猜猜猜了啊，
0: 猜来，咱们今天出什么题？
1: 答题。嗯，今天呢，问大家一个自然方面的题吧。
0: 哇，这
1: 地理，
0: 这我行。
1: 嗯
0: 嗯，新疆是个好地方啊，特别好的那种自然环境。
1: 还真不是，
0: 往这上靠啊！
1: 我怕大家预判我的预判。
0: 嗯，
1: 我问这样一道题：我们国家有长江、黄河是吧？还有一条江叫珠江，
0: 啊、对，
1: 是吧？请问在水量上来讲？也就是净流量，年净流量，这个水量上来讲，珠江在我国算是第几大河流？
0: 嗯，
1: 二三四备选。
0: 二三四，
1: 第一它肯定算不上了。
0: 第一应该是长江水系。
1: 长江啊，
0: 长江，
1: 嗯
0: 嗯，
1: 就是二三四给它个名额，但是你
0: 方啊，
1: 嗯，
0: 等等等等，是吧？
1: 对，
0: 大家猜这个吧，
1: 猜这个吧，
0: 嗯，我其实。提到这个事儿的时候，那个我记得当年有一个小笑话哈，
1: 嗯，
0: 就是说黄河和长江在一起聊天儿，
1: 啊、
0: 嗯，然后那个长江就问黄河，
1: 嗯，
0: 你说我比你长，然后长江说 ，A 过去，黄河说，我改道啊。

0: 像如果说排名的话，按干流长度的话，他排第三。
1: 就是人家本身
0: 嗯，
1: 自
0: 长
1: 身
0: 江
1: 能
0: 黄
1: 力
0: 河在
1: 也
0: 他
1: 在
0: 前
1: 那儿，
0: 面。如果是说干流长度，它排第三，它确实第三，但是水量它是第二的，仅次于长江。
1: 他是在南方。
0: 按流域面积的话，它排第四去了。你知道第三是谁？第一肯定是长江，第二是黄河，第三是
1: 淮河，
0: 黑龙江。
1: 流域，
0: 嗯，
1: 对呀，
0: 流
2: 流
0: 域
2: 江
0: 面
2: 大
0: 积，
2: 呀，
0: 流域面积，
1: 是吧？
0: 嗯，
1: 而且能往那边拐，
0: 流出一条大河叫黑龙江。
1: 珠江。
0: 好，恭喜第一位朋友叫做露露露露，
2: 对，
0: 露露露露，
1: 就是大姓陆的那个陆啊，
0: 乐雾露，这乐雾露前面是拼音，后边是名啊，
1: 嗯。
0: 露露露露四个露的音，然后第二位朋友的名字叫张，弓长张，
1: 这好像是在树底下拍的一个天空的一个景象。
0: 啊，这微信头像是这样的，
1: 来，咱们把这个奖品说一下吧。
0: 嗯。第一位朋友获得了烧火营子勋哥为您提供的价值100元的熏卤礼品。每日餐桌不单调，烧火营子勋哥好味道。熏鸽、熏鹅、熏兔、熏猪脸儿等等等等，选任注册商标，仅称仅此一家。好食材，健康美味，请认准正宗上。
1: 南角联系人金雨桐，电话。

0: 3309187，上海路店，上海路与徐州街交叉口的东北角，联系人马小晴，电话8907999。就是不在他们家弄，我建议大伙儿也弄块遮阳板。我前一段时间我不是买了一个小车摆件嘛，
1: 嗯，
0: 就是那种就是我因为摆台大家都是喜欢那种安全一点，我就买了一个稍微软一点儿。
1: 哦，
0: 后来我今天我到车上一看，我今天车停太阳底下了，
1: 成平面的了。
0: 还有点型吧，反正是吧，晒的都不行了，
1: 晒塌了。
0: 但是有块遮阳板就能把你汽车整体的温度下降不少。
1: 由此可见，那汽车温度多高啊！
0: 哎呦，那里边可真不行啊，那个哈，真能孵小鸡儿，没问题。
1: 夏季行车呢，安全的确挺重要的。然后我们第三位朋友，您获得的奖品是由关东葫芦王酒为您提供的价值139元的银葫芦，39度裸瓶一瓶酒。关东葫芦王酒特色葫芦香，滴滴是冻藏。领奖地址在临河区安和里。收到。
0: 答第三的，第二啊。
1: 收到。
0: 一定是第二
1: 啊！姓名电话都发来了 ，OK。然后新疆一的对，交广置业一的对，
0: 短袖一的对。
1: 然后华哥说是我吗 ？No。
0: 没错。
1: 杨说我也发第二了，
0: 你慢了。
1: 风起云说中午食堂吃的是青椒肉丝馅的饺子，谁问你的三鲜馅的？
0: 哎，谁这么会吃啊？吃青椒馅饺子？
1: 青椒馅饺子真挺好吃，
0: 太好吃了，
1: 但是不好做，
0: 很难能做出味儿来，
1: 容易出汤，关键是不好包。
0: 那青椒的度啊，你选的得好，而且做法也挺讲究的。
1: 哦、
0: 我第一个爱吃青椒馅的，就包括吃这个，就是吃面的时候那个卤子，我都觉得青椒的好吃，但是很少能做出那么好吃的卤子啊。
1: 对的。
0: 然后第二个就是茴香，我就爱吃茴香馅饺子。
1: 茴香馅也好吃，
0: 香哈，
1: 多搁点肉。
0: 嗯，当然了，肉丸也行，得包好喽。
1: 嗯，多哪天呢？
0: 周天，就这周的周日啊。
1: 小姐姐，你天天听你。本周日改本周日了，大家如果是之前那几天又说他阴天下雨啊，大家就是觉得不方便啊，可以本周日来报名。
0: 来呀，委员，我带你去看小哥哥去，有八块腹肌那种的，真的，我知道他们在哪儿。
1: 我去，
0: 知恩图报嘛，人都给我东西了，我怎么能给人的情绪价值吧？
1: 那维维啊，你报名吧，
0: 是不是？
1: 不是不报，是味道。
0: 大型的联欢共建活动，
1: 然后让你用比较便宜的价格购买他的门票，你相当于你也进去玩一玩。
0: 对，另外报名我们还有搭头，给那个小包里边有各种各样的，就是在我们水世界玩耍的时候能用到的一些小东西哈。
1: 嗯。
0: 还有呢，就是你平时去水世界的时候，你可能就自己玩了。我们是组织大家玩，并且呢水世界有很多的这个项目啊，包括一些表演，我们也能够在那个时间段集中的给大伙儿展示展示，反正就是一块乐呵啊。
1: 尤其此次呢是和经济广播我们
0: 强强联合
1: 两个队伍，
0: 嗯，
1: 到时候呢无论是这个点球大战呢，水上拔河呀，
0: 对，
1: 哦，环视我们合作着给大伙儿表演节目啊，
0: 颜值 PK 什么的，
1: 颜值颜值还用 K 吗？他们
0: 哎呀，我都看了今天表演那个单儿，
1: 早就把他们 K 下去了，他们被咱们 K 下去了。
0: 我就觉得咱留手了，咱知道吗？
1: 我们都不用
0: 笔墨，这就是
1: 杀死比赛。哎呀，游泳的鱼这饺子给咱们包晒过来的，今天暑伏进入伏呢，我们要。要
0: 头伏饺子二伏面嘛，
1: 嗯，
0: 三伏烙饼摊鸡蛋。
1: 浮华说我家包的是虾仁和青椒两样馅的饺子，这两个都好吃，
0: 都好吃，
1: 真的，
0: 这个真是爱吃的人做出来的菜品啊。猪肉豆角胡萝卜馅的饺子你俩肯定没吃过，谁这是
1: 豆角是哪个，是豇豆角吗？
0: 鱼啊，
1: 你要指的豇豆角馅的，我可他从小就吃
0: 鱼啊，甭说包饺子，这三样东西炖我都没炖在一起过
1: 啊，不是你，他的意思是把豆角和胡萝卜以及猪肉放一起吗？那没这么吃过。
0: 包饺子，
1: 胡萝卜我不吃，
0: 是吧？
1: 我们家人不爱吃，因此上我家母后从来不包这样的。
0: 哎，是什么样的机缘让你发现了一个这么样的一个秘密呢？
1: 如果是豇豆角的话，这个馅儿的饺子可太好吃了。
0: 他这肯定不是豇豆角吧？哎，但有的东西吧，说心里话，你平时你感觉不到他二者能弄到一起。就比如说我特别喜欢吃的一道菜，土豆片炒。青西红柿，
1: 青西红柿还得，
0: 必须得是青西红柿。
1: 菜花炒西红柿呢？你觉得搭吗？
0: 菜花炒西红柿，这玩意儿能搭到一起

0: 吗？
1: 大大大大。
0: 啊，那既然这样的话，你是没吃过胡萝卜，就那个土豆片炒青西红柿呗？
1: 我吃过，我吃过炒那个红西红柿。
0: 红西红柿没味儿。一定炒。
1: 哎，我正好我有一个疑问，问你们这些美食家。
0: 嗯、
1: 我记得多年以前呢，就是上饭店那道菜叫椒盐玉米。
0: 嗯。
1: 这两年我感觉。为什么有的饭店不做了呢？这个菜麻烦吗？
0: 麻烦。
1: 哎，老好吃了，我特别得意这个菜。
0: 咋做的？你帮我看分析分析，我给你分析分析。
1: 不得炸吗？
0: 大道，我给你做一个玉米的好方法啊，到时候可以学一下。这个季节好像差。伯伯说：“你给我两瓣玉米，三瓣玉米掰来之后，拿刀把那个玉米粒咔下来，一定要多搁姜，搁滴油，炒着玉米粒儿、
1: 嗯，
0: 能给小辫儿吃飞起来。”
1: 小辫吃歪了，
0: 贼好吃，贼好吃，太好吃。
1: 然后真的，我这为什么不做椒盐玉米了呢？
0: 那玩意儿不得扒吗？
1: 那个脆脆的口感多好吃啊，椒盐味的多好啊。嗯，
0: 这谁？
1: 浮华。
0: 土豆片炒西红柿我吃过，
1: 青西红柿，
0: 青西红柿一定要是青西红柿。
1: 他炒过。
0: 对，那个熟了的西红柿没那种酸味儿，但是这个青西红柿大伙儿就别吃啊，西红柿里边有那个叫什么龙葵碱。吃完之后容易中毒，
1: 嗯，
0: 就是上吐下泻闹肚子。另外什么豆角啊，包括苦味的黄瓜都不行，
1: 嗯，
0: 或者也别吃。那里边有什么葫芦素，
1: 嗯，
0: 反正就是味儿不对的，大伙儿就别沾。
1: 就到这里吧。
0: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畅谈光峰的全部内容了啊！主持谭月洪亮，执行监制李阳光，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接下来您收听到的节目是
1: 《
0: 下班
1: 合伙
0: 人》。
2: 七月火热，不如来场痛快对决。
3: 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夜场清凉开战，锦州交广，
2: 锦州金广
3: 上演巅峰对决，
2: 水上点球大战，
3: 水枪肆意狂欢，
2: 水上拔河对抗赛。
3: 哎，邀请你来，欢迎加入我们交广战队，
2: 欢迎大家加入金广战队，
3: 跟我一起上阵
2: 擒敌
3: 斩将
2: 夺旗。
4: 拿起你的装备，或单枪匹马，或组织选好了锦绣之一新款校服，面料舒服，版型正。
5: 在哪能买呀？
4: 实体店就在解放路五段临河区政府西林锦绣之一，电话4319999，搜公众号校服家园也能买，包邮到家，方便又放心。
6: 买校服就选锦绣之一，锦绣之一是您的。
7: 宁波街状元城东门，电话2356666。港子大叔烤鹅临河店，贵州路加油站天星花苑北门，电话151-4264-6177。
8: 明显桃园世家营销中心对本次活动的大力支持，买别墅去桃园8908888。

0: 18点整，开启你的真享时刻，1003甄选商城好物云集等你选择。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100

0: 锦州交通广
1: 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0: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1: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0: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2: 七月火热，不如来场痛快对决。
3: 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夜场清凉开战，锦州交广、
2: 锦州金广
3: 上演巅峰对决，
2: 水上点球大战，
3: 水枪肆意狂欢，
2: 水上拔河对抗赛。
3: 哎，邀请你来，欢迎加入我们交广战队，
2: 欢迎大家加入金广战队，
3: 跟我一起上阵
2: 擒敌
3: 斩将
2: 夺旗。
4: 现在报名享超值福利，单人仅需79元，双人特惠149元，三人组团219元，还有福利包，先到先得。
5: 哎，咱锦州统一的新款校服该买了，你找到校服厂家了吗？
6: 早就选好了，锦绣之一新款校服，面料舒服，版型正，到家方便又放心。
7: 买校服就选锦绣之一，锦绣之一是您的明智选择。
4: 报名地址：锦绣校服工厂店，解放路临河区政府西林，电话431-9999。锦绣校服直营店：城坡街状元城东门，电话235-6666。
8: 本次活动的大力支持，买别墅去桃园，890-8888。
2: 我们新疆好地方啊！
9: 我有一个梦想，
2: 天山南北，
9: 我想去趟新疆。
2: 隔壁沙滩边，
9: 必须去新疆。
2: 哎，咱不梦了，想去就去，行不行？
9: 行，走啊，跟着交广去新疆。
10: 新疆是个好地方，天马交广新疆游，他来了。8月15号出发，避开家里的高温，正是北疆最美的时候。天山天池、喀纳斯、赛里木湖、禾木公路、国际大巴扎、独山子大峡谷，一路看尽森林草原、古村落。锦州岂止双飞8天，35人精品独立团，依旧无购物、无自费、无车销，主打自在游玩。8月北疆最美季，35人满团即止，想报名的快来吧！报名咨询电话21369211，报名地点延安路火车站西行500米天马旅行社。

0: 又堵车了，闹腾极了。
1: 可咱下班的心情一秒都不能耽误。
0: 热搜扒一扒，美食翻牌子，
1: 心事有人听，好歌有人点。
0: 下班路播，下班合伙人，到点儿
1: 走起。

由交通广播准时和各位相见的下班合伙人，大家晚上好，我是牧童，感谢各位在这样的时间和我相遇。收听节目的各位呢，依旧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锦州交通广播实时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北方向车型压力主要集中

在云飞桥桥面。目前的云飞桥南向北啊，是一个基本上，八成的一个桥面排队拥堵的一个情况吧，车型是延续到了此刻的洛阳路，要提示一下大家。另外呢，在这个时间点位，云飞街沿线的通，要提示一下我们大家要多注意了。另外呢，就是为各位关注到的，在此刻中央大街解放路这个位置，目前在这个路口东向西这个方向，车流量比较集中。其他路段目前来看还是通行都比较良好的，大家伙可以放心行驶了。来吧啊，继续来看，接着呢又到了我们2026美加墨世界杯之我是预言家这个环节了。那么在今天咱们要跟大家伙一起来复盘一下在上一个比赛日，也就是今天凌晨的这样的一场半决赛啊，同时呢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吧，我们在明天凌晨3点的另外一场半决赛究竟谁主沉浮。

来，首先呢，咱们先来聚焦一下啊，在今天凌晨三点，斗牛士军团对阵高卢雄鸡，这也是啊，让很多球迷呢，让人感觉到非常意外的啊。之前的比赛啊，咱说啊，这个法国一对上西班牙呀，就会有这个阴影啊，这个都说七擒孟获，这法国一遇西班牙就被西班牙给擒，果不其然。昨天的这一场比赛呢，让人非常意外啊！最终呢，零封法国队，可以说在本届世界杯当中，让不管是媒体还是球迷啊，或者是各支球队闻风丧胆的他们的锋线，最终呢是一个球都没踢进，而且呢是那个亚马尔啊，还是这个罗德里啊，整个的这个发挥让人感觉到，这种恐怖的实力的这种碾压，包括他们的整个的一个踢法。啊，这场比赛个人感觉远不止2-0这样的一个比分，啊，整体呢西班牙发挥的非常的出色啊，最终呢是2-0，让法国队引以为傲的这个锋线啊一个球都没进，整体呢可以说，法国的这个边路，防亚马尔防的非常的失败，啊，也不知道是怎么安排的这个德尚，这场比赛结束了之后呢，很多的媒体也在呼吁赶紧让齐达内上任，是一个比较常见的这样的一个行为补救的一个过程啊。法国呢不仅是防守防不住，进攻呢也攻不下，整场比赛法国是零脚射门啊，射正，你就可想而知吧，对吧，这个比赛究竟呈现了怎么样的一个态势，最终这个比分也让人很意外啊。赛前有人预测说法国能2-1拿下西班牙啊，不管怎么说法国会不败，可是谁也没有想到啊，最终呢一个球都没踢进，而且整场比赛完全被压制，这样的一个形势，这样的一个局面，让人感觉到确实是意料之外的。那不管怎么说，我们也恭喜西班牙挺进了决赛，那法国呢也是落到了3-4的这样的一个比赛。在接下来英格兰对阵阿根廷的比赛当中，胜者将会师西班牙，两队进行决赛，败者将进入和法国争夺3-4的这样的一个比赛当中。对阵阿根廷，英阿恩怨再次打响，想到了马拉多纳，想到了西蒙尼，想到了贝克汉姆，想到了这个我们在这一届会出现的贝林厄姆以及里奥梅西，与西班牙一较高下，我们敬请期待明天凌晨三点，7月16号凌晨三点，英格兰对战阿根廷。针对于这样的一场比赛，你有什么样的一个观点？作为球迷的你，也可以欢迎我们大家在节目当中啊，和我们一起来说。你看，退却浮华说了，我之前呢预测的是这个3-0，西班牙能够赢下法国。我之前我怎么没看着呢？他说啊，但愿今晚阿根廷能够顺利挺进决赛。来，在这儿我们呼吁一下啊，支持英格兰队的

这些球迷来举举手，三十军团支持梅西的也举举手，告诉我你支持阿根廷队。一个半决赛的一个对局啊，昨天这个比赛因为时间太晚了，我也是看了一下集锦啊，并没有这个全场的去观看，但是看完了集锦之后啊，更难受了。这法国呀，啊，那姆巴佩都嘟噜嘴了，都已经这样了。好了啊，接着咱们要跟大伙说一说，咱们19号，也就是本周日即将来到我们锦绣校服交广之夜，在这样一个炎热的夏季入伏，已经闷到什么程度了？闷到了呼吸感觉都困难，离了空调啊，感觉呀、啊、都已经受不了了。这要是能够有点凉爽爽的小风，该有多好！今儿外面这风都是带着温度的啊，都是带着这个温热的。让我们的锦绣校服交广之夜一起见证京广对阵我们交广究竟擦出怎样的火花。带路人给我们留言了，说英格兰必胜，已经出现了英格兰的一位球迷了。那你说京广和交广担心呢、啊、晒伤啊，担心太热，那你去夜场啊，对不对？7月19号周日，咱们一起赶个夜场，一起快快乐乐的，多美好，你说是不是？哎，咱晚上不着急不着慌，对吧？你也甭起太早，睡个懒觉，起来呢想见了。一定记得啊，前提是你得先报好名买好票。这个想要报名的朋友先跟大伙说一下，不要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留言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您直接留言的内容是什么呢？交广之夜啊，留这四个字儿，交广之夜，千万别留错了啊！你留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你就报上名。留完了之后呢，会给您弹一二维码，您直接扫码购票。先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票价首先是合适的。如果我们自己去买的话，基本上这个价格99块钱一张票，各个平台你去看去，有券可能96、97。但是我们仅限活动当人，两个人是149，三个人是219。你去哪个平台啊，你都拿不到这样的一个价格。除此之外，我们还有我们的什么呀？福利礼包。那里面那水袖不是那个水袖去了，那个就那个。这个价格啊，你我们这个活动结束了之后，你再想去买，我跟你说就没有了。这个我不夸张的告诉大家啊，仅限我们活动当天，然后呢是17点。夜场开始入园啊，17点到18点，您可以自行去玩耍一下啊。里面的这些项目，夜场这些项目，你都可以去体验去感受啊。这张票通玩啊，就是说你就正常79块钱到里面，平时人家花99怎么玩你就怎么玩，明白吗？啊，不会有任何的限制。除此之外，您这79花的值还值在哪儿？拿着我们的这个福利礼包，里面给您这些补给这些东西，那可是非常的齐全。啊，你自己买也得个几十块钱，对不对？然后你还可以在我们的18点到19点和我们交广京广的主持人我们一起来做游戏，然后呢19点到20点可以观看我们的演出，再然后演出结束之后，您可以继续体验欢乐王国水世界夜场的各种项目各个区域，您不用着急走，不是说我们演出结束了您就得走，不是，一直玩到他必玩，幸福不幸福，快乐不快乐，充实不充实吧。

感兴趣的朋友们，锦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直接留言四个字“交广之夜”就可以了。后台有朋友问说，都谁去？你要让我一一给你细数。

名单吧，我觉得吧，我也可能没有那么超强的记忆力，但是我能知道的啊，天宇会去，老关得带队，坤威得领队，是吧？啊，小乐，小娘子，啊，我得去。你希望谁去？你先告诉告诉我。啊，小圆儿也去。

天我们后台大伙儿留言吧，好多球迷呢也都是这个站队了。磊说了，说这个我这个看完了这个比赛啊，这是西班牙时隔16年重返世界杯决赛啊，对手呢是这个英格兰和阿根廷之间的胜者，那你支持哪个队啊？就英格兰跟阿根廷。然后呢，前眼看世界啊，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是吧？发来了一大段，他说20余年弹指而过，那你应该是06年世界杯，还是98年世界杯？不对，我看看啊，对，06年，应该是说的是06年，不对呀，06年没有世界杯，对吗？我没记错，98年世界杯，02年世界杯，06年世界杯。我这记忆力，他说小贝时至今日仍然是足坛顶流啊啊！然后当年呢，西蒙尼呢也是蜕变成为了享誉世界的名帅，的确是这样的啊。你像小贝，就贝克汉姆吧，他应该是今年啊，就是所有的这些，就是收入啊，加在一起，就贝克汉姆一个人的收入顶上所有世界杯参与运动员的收入，你就说他收入得有多，他好像收入了1.07亿吧。啊，还1.7亿来着 ，dollar 啊！光是这一届世界杯，他应该是世界杯的这个代言人嘛？贝克汉姆本身呢，就是那个，因为在美国嘛，对吧？他是那个洛杉矶，是迈阿密吧？啊，是洛杉矶，应该是洛杉矶，应该是球队的一个小老板儿啊，有股份。确实是啊，所以说这届杯赛呢，就是他本身的这个出镜率也比较高。他说当年西蒙尼呢，确实西蒙尼马竞嘛，对吧？啊，享誉世界的一名名帅了，还有一战成名的追风少年欧文啊，想当年在你左边路，对吧？那速度唰唰唰给你撩的。国米的传奇阿根廷后卫萨内蒂啊，这些身影浮现在眼前。还有86年英阿对决马拉多纳留下的那个上帝之手，哎嘣儿，哎就那一小下，还有世界奔袭，世纪的奔袭嘛，对吧？他说呀，这个

特福华说了，说这场比赛比完了之后啊，就西班牙跟法国比完了之后，感受那些网红公路，包括赛里木湖等等等等一大堆一大堆啊，新疆的美景。感兴趣的朋友们啊，在我们的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然后包括里面有很多的棒棒糖啊，对吧，这只是星爷电影当中曾经出现过的，我不给大家透露太多的这个剧情的一些细节了啊，然后包括里面的一些这个后呢，我这朋友圈底下也不知道啊，你这玩意儿他是怎么个想法，有朋友就给我留言了啊，有朋友留言说到了一定年纪啊就会感慨生活，突然之间我就看到了一个留言啊，就是我告诉你啊，牧童在这儿呢非常有道理的告诉你一个道理，就是什么呢，就是因为啊我们人生大多的时候都是咬牙挺过来的，所以说现在呢普遍年轻人牙都不好，明白怎么事儿。东汉末年，这我差点就开始讲了，看一看啊，他问说那个，我问一下牧童，曹操为

0: 时间20点整，汇聚匠心好物，开启品质生活。1003甄选商城上线即享。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七月火热，不如来场痛快对决。
2: 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夜场清凉开战，锦州交广、
1: 锦州金广
2: 上演巅峰对决，
1: 水上点球大战，
2: 水枪肆意狂欢，
1: 水上拔河对抗赛。
2: 哎，邀请你来，欢迎加入我们交广战队，
1: 欢迎大家加入金广战队，
2: 跟我一起上阵
1: 擒敌、
2: 斩将、
1: 夺旗。
3: 拿起你的装备，或单枪匹马，或组队突袭，来吧朋友们，报名开始倒计时，现在报名享超值福利，单人仅需79元，双人特惠149元，三人组团219元，还有福利包，先到先得。
4: 哎，咱锦州统一的新款校服该买了，你找到校服厂家了吗？
5: 早就选好了，锦绣之一新款校服，面料舒服，版型正。
4: 在哪儿能买呀？
5: 实体店就在解放路5段联合区政府西林锦绣之一，电话431-9999，搜公众号校服家园也能买，包邮到家，方便又放心。
6: 买校服就选锦绣之一，锦绣之一是您的明智选择。
3: 报名地址：锦绣校服工厂店，解放路联合区政府西林，电话431-9999。锦绣校服直营店，城铺街状元城东门，电话235-6666。港子大叔烤鹅临河店，贵州路加油站天星花苑北门，电话151-4264-6177。
7: 明谢桃园世家营销中心对本次活动的大力支持。买别墅去桃园890-8888。
8: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用声音连接城市，
1: 让城市脉搏加速。
0: 这里是 FM 100.3欢乐夜航，
1: 让声音带你穿越
2: 城市夜空。

0: 好，欢迎收听今晚的节目，这里是欢乐夜航，我是夜航，欢迎大家在这个晚间的美好时光，因为今天天气确实比较炎热啊，但是晚上还是比较凉快的，所以我觉得夜间的这个时间段还是非常美好的，听听音乐很惬意啊。大家啊，欢迎各位通过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打字留言，来推荐好听的歌曲，传递祝福。今天第一首歌送给大家，来自齐秦的一首《思路》，啊，伴随着这个好听的嗓音，啊，希望大家多多参与今天的互动。
1: 锦州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了。

好了，刚才我们听到的齐秦的一首《丝路》啊，希望打开今天大家推歌的，开启的开关啊，大家可以尽情的推一些好听的歌曲。太阳发来了信息说，接下来我想点播的是孟庭苇的《你看你看月亮的脸》。啊，为什么要点这首歌呢？他说我要送给为了爱情执着的朋友们，并且要珍惜眼前当下。这首歌唱尽了多少人每一天为了生活奔波忙碌的辛酸苦辣。你看你看月亮的脸，唱出辛酸苦辣了吗？这我还真没注意歌词里有这个部分啊。那我们来一边听一边分解一下歌词吧。

0: 好地方啊！
1: 我有一个梦想，
0: 天山南北，
1: 我想去趟新疆。
0: 戈壁沙滩边，
1: 必须去新疆。
0: 哎，咱不梦了，想去就去，行不行？
1: 行，走啊，跟着焦广去新疆。
2: 新疆是个好地方，天马焦广新疆游，他来了。8月15号出发，避开家里的高温，正是北疆最美的时候。天山天池、喀纳斯、赛里木湖、禾木公路、国际大巴扎、独山子大峡谷，一路看尽森林草原、古村落。锦州岂止双飞8天，35人精品独立团，依旧无购物、无自费、无车销，主打自在游玩。8月北疆最美季，35人满团即止，想报名的快来吧！报名咨询电话2136921，报名地点延安路火车站西行500米天马旅行社。来来

好，去新疆旅游了啊！8月份马上就要出发了，大家要可以报名了。接下来呢，仍然是可以通过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打字留言，推荐好听的歌曲，传递祝福。我们看到啊，这是杨发来了信息，说今天呢想点一首《驼铃》，刀郎的歌送给大家，这都是跟咱新疆有关系的啊，做了一个引导。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这首刀郎的《驼铃》。

有位署名叫我不会炒土豆丝这位朋友说，主持人您好啊，想点播一首现代人乐队的小鸟，想重温一下以前的摇滚乐。

0: 七月火热，不如来场痛快对决。
1: 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夜场清凉开战，记住标广战队，
0: 欢迎大家加入金广战队，
1: 跟我一起上阵
0: 擒敌
1: 斩将
0: 夺旗。
2: 拿起你的装备，或单枪匹马，或组队突袭，来吧朋友们，报名开始倒计时。现在报名享超值福利，单人仅需79元，双人特惠149元，三人组团219元，还有福利包，先到先得。
3: 哎，咱锦州统一的新款校服该买了，你找到校服厂家了吗？
4: 早就选好了，锦绣之一新款校服，面料舒服，版型正。
3: 在哪儿能买呀？
4: 实体店就在解放路5段联合区。
5: 锦绣之一，
6: 锦绣之一是您的明智选择。
2: 报名地址：锦绣校服工厂店，解放路联合区政府西林，电话431-9999。锦绣校服直营店，成都街状元城东门，电话235-6666。港子大叔烤鹅临河店，贵州路加油站天星花苑北门，电话151-4264-6177。
7: 明谢桃园世家营销中心对本次活动的大力支持，买别墅去桃园890-8888。
8: 锦州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源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9: 全国媒体素源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8: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
9: 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8: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朋友们的信息留言啊，有几位朋友的信息我看到了。曾龙发来信息说：“你好，主持人，今天啊，孩子想听一首歌，这首歌就是王菲的《如愿》，小朋友要听，我们一定要满足他的这个愿望，让他如愿。”

月流雨发来的信息说，今天想听王杰的一首《几分伤心几分痴》。王杰在一个娱乐节目里啊，背着黎姿在跑步机上，他们一起唱了这首歌。王杰在那个时候啊，特别的帅气和迷人。

轻轻笑声，再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强健。轻轻说声，

听说李宗盛马上要在沈阳开演唱会了啊！其实人到中年，听懂李宗盛的歌，这首《鬼迷心窍》作为今天晚上的结束曲送给大家。晚安好梦，明晚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21点整，1003甄选商城，发现不一样的精彩好物。
1: 聚焦民生，热线联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如果说粤语歌曲有天花板，那么哪一首才是你心目中的 number one？当熟悉的旋律在耳畔响起，你的脑海中又会浮现谁的身影？
1: 一瞬间太多东西要讲，可惜即将在各一方。
0: 今晚跟着音乐的节奏，一同穿梭在粤语的时光隧道，越听越动听。

0: 北京时间22:00，1003甄选商城真心真意优惠甄选，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欢迎您来选购。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让我们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让熟悉又迷人的粤语音符开启一场跨越时空的音乐之旅，越听越动听。

0: 我講先啦，好嘛 ？Hello， 大家好。先講我今日見到阿慧嫻嘅感覺先。咁啊，我比較幸福啲，因為今日咧我係可以見到佢彩排嘅，即係你 dress rehearsal 之前嗰個咧，即係而家呢個之前嗰個。咁我喺後邊，我記得我喺呢度啦。咁佢喺度跳緊舞噶。咁我揾唔到佢喎。我完全找不到他喎，咁點解我自己開心呢？就因為我其實咧喺後邊咧，我見到咧佢跳舞係同 Dancer 一樣嘅，真係。所以呢個係第一個我自己覺得啊，好放心喎、啊！今晚見即係嚟之前，第二個見到佢咧，佢又同 Dancer 一樣，因為嗰啲身材很好嗰啲咧，即係今日我相信大家見到嘅慧嫻咧。先至係真真正正啊回歸樂壇嘅，你哋今日見到嘅係，即係我無論你哋之前啊，即係佢話哎呀我要翻嚟唱歌啦，點樣都好，我覺得今日嘅陳慧嫻已經準備好同大家見面，我哋俾啲掌聲好唔好？真係，即係作為一個識咗佢30年嘅，唔講
1: ，doesn't really matter
0: 嘅朋友，我覺得係。今天是非常之開心，非常之開心。
1: 咁啊 ，thank you。
0: 真嘅，啊呢番説話我未講俾佢聽嘅，我未講俾佢聽。我話咗頭先彩排嗰陣時候，我話佢想講啲講咩，我話唔好講啦，我哋喺台上先講啦咁樣。咁啊，將我自己即係見到佢個感覺講翻出嚟俾佢聽咁咯嚇。真係恭喜你！
1: 多謝。就。明晚希望會再好啦，明晚希望會更加好啊！
0: 呢個係咪準備好？準備好咗自己嘅人係冇問題嘅，你唔使擔心，你只會更加好嘅啫。
1: 唉，冇錯。
0: 放心。
1: 咁啊，今晚黑好開心，就係我嘅識咗30年嘅老友咧，就嚟到撐我。咁咧，我自己咧就喺度不停咁喺度諗啦，究竟。學友上台的時候，我們的 chit-chat 位究竟我應該說些什麼呢？其實就我自己的人呢，就

0: 比较直率啊，咁亦都非常之坦白嘅人啦。咁我自己又唔多虚伪嘅人啦。咁所以又唔话你虚伪，即系我知你。
1: 我有少咁嘅感觉咯。咁我记得，但无论如何，头先我讲啲系真嘅，你记住。
0: 我记得，我记得嘅。你咁就即系我自己，我就觉得即系我唔需要话特登去搵一啲说话同学友喺个台上面度讲，因为。我覺得我同學友之間的嗰個感覺是其實是大家心照的，有很多嘢我覺得我不需要講，
1: 唔使講，我知道很清楚。
0: 冇錯。咁樣咧就我今晚
1: 除非你想我講啊。
0: 你仲想講咩？
1: 我冇嘢想講，除非你想講，或者佢哋唔知嗰啲，我知嗰啲咯。
0: 唔好啦。
1: 都是好嘢嚟嘅，算啦。講咗你哋又覺得係，嘿，又嗰啲咁樣，費事。
0: 我有今日我揀咗隻輕苦你的臉。
1: 係，我想問點解啊？其實
0: 因為我唔想即係交行貨咁唱嗰啲，我哋成日都唱嗰啲叫咩啊？嗰隻我都唔記得咗啦。
1: 嗰隻係嘛？
0: 一對寂寞的心係嘛？
1: 一對寂寞的心。
0: 係啊，咁即係我就想係即係。
1: 時間太單一。
0: 好多謝你，你咁多年都記得你歌。
1: 我仲記得你真係唔係講笑嘅，我哋啲真係。
0: 因為我自己其實好喜歡你嘅輕苦你的臉咯，同埋即係我覺得輕苦你的臉俾我想起學友最原始最初初嘅嗰陣時，即係嘅佢。咁誒。
1: 幾原始嗰只？
0: 係啦，好原始嗰只。咁就我就覺得。那個的張學友是很特別，有另外的一種感覺，即在我心裏面是很 sweet 的，多謝你學友即多謝你今晚來支持我，多謝你學友，
1: 傻了這些當然我應該做在這裡記住
0: 啊。 OK， 那我交個台給你了，多謝你。
1: OK， 好， Thank you。衷心希望慧嫻咧，跟住落嚟嘅呢幾晚嘅演唱會都成功啦，咁亦都希望佢今次由今呢個演唱會開始咧，就可以正式可以回歸我哋樂壇啦，俾更多好嘅歌大家聽到嚇。

0: 锦州交通广播，现在是广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
1: 书接上文，大脑的方叔安练了一招叫单掌开石，真就把石头给拍开了。有道是前压奴背手，一压当行人，就这一招把在场的人全给镇住了。不单是丁黑子等人傻了眼，就连张大车、太子殿下等人也不可想象。哎呦，方叔安还有这两下子，这怎么这么大的本事啊？看来我求方叔安保驾护航还就对了。那位说这怎么回事啊？这里边叫变戏法。方叔安说的一点都不假，他哪有这本事？换句话说，叫糊弄傻小子。说起来，还是在阎王寨那事儿。有一次，方叔安呢到镇子上去溜达，一看路口那围着一大圈人，纷纷鼓掌喝彩。老方不知怎么回事，站在人群后头往里一看呢，是个打把式卖艺的。这家除这拳脚棍棒之外，最后练了招什么呢？就是方叔安练这招单掌击石。那石头是个大磨盘，哎呦，十分坚硬。就见那个主白回来白回去，用水把那磨盘洗干净了，用小手指头画了道印儿，跟大伙说：看见没，我这一掌下去，这磨盘就开了。轻轻地拍了一下，果然磨盘分为两半。这下把老方也给唬住了，大脑瓜子一琢磨，这怎么回事啊？这一个普普通通的江湖人，他怎么会这种绝艺呢？这里边肯定有鬼。等这练把式的练完了，把钱揣起来转身走，老方就偷着跟着他，拐弯抹角进了一个不起眼的小店房。等那主进了屋了，方叔安这才跟开店的打听，说方才进去那个打把式的住的哪个房间？还住的7号，你把我领去，我是他朋友，我见见他。开店的不知道怎么回事，把房叔安一直领到7号房。那小在屋里正数钱呢，老方是破门而入。房叔安呢会唬人呢，称自己是官面的人，到这儿来唬这练武艺的。进门就瞪眼睛：你是干什么的？你干了哪些坏事？走吧，跟我到衙门去一趟。真就把这江湖人呢给唬住了。这位直咧嘴：哎呀，犯法的不做，犯歹的不吃，我犯什么法了？你要把我逮到衙门去，你说你没犯法吗？你刚才在街上干什么来的？
2: 我啥也没干呢，我打把式卖艺。
1: 打把式卖艺？你练的那是什么？你是一巴掌把那磨盘击为两半，你练没练？
2: 练了。那也犯法吗？
1: 嘿，我没说你练的东西犯法，你怎么练的？你是不是唬人？你敲诈民财，你犯了敲诈罪。
2: 那怎么算敲诈？
1: 那你是凭真本事吗？你现在给我练练，你现在再练一回，慢说磨盘，你把普通的石头打为两半，今天我就不逮你。练不上来，我非把你立居所带。这江湖人最后说实话了，我说差官大人，我说实话吧，我是一个跑江湖的，上有老下有小，我得吃饭呢，凭我的真本事我哪会呀？我呀是变了个戏法，所以那石头才开的。房叔安就是为这来的，所以刨根问底儿，那你说说，那你怎么整开的？他这么回事，我有一种药，这种药叫化石粉， 哎，这药啊特别好使唤，石头就怕塌，但是呢这种化石粉离开水不行，离开水它化不了。为什么我先拿水把那石头洗洗呢？这一洗呀、啊、那水里边都有化石粉，就渗透到里边去了。我再白回一会儿，等那药劲儿行开了，嗯，我说我单掌能把磨盘击开，那就要骗人。就我不击，其实也开了。不知道您老人家听明白没有？哎，是这么回事。老方一听，心里暗笑：哦，闹了半天骗人呢，我竟骗人了，我就缺这玩意儿。最后，老方把眼一瞪：你把那花石粉拿出来，我看还有多少。哎，这主把这包打开，取出一个小瓷瓶来。这瓷瓶还不算小，里面能装好几两化石粉。双手交给方初安，方初安到到掌心一看呢，就是白色的粉面，闻了闻多少有点苦味，没想到这小玩意儿有这么大的功力啊！老方把小瓶揣他自己兜里了，没收。哎哎，没收您就没收吧，您千万别带着我走，我一家八九口人呢。算了吧，看你说的怪可怜的，往后不准骗人了啊！再骗人遇上我，我绝不答应，一定把你扭送到官府。哎呀，谢谢老爷，谢谢老爷。方叔安就这样连蒙带唬弄了瓶花石粉，他也不完全相信这跑江湖的，回去之后他背着别人不知道偷着演习了数十遍。哎，这玩意儿用药不多，就那么一点儿化到水里头就行。如果你觉着怕不保险，你在这手指盖里头，就手甲里，你多少再搁点儿。比方说你要拍哪儿，哪块再撒点粉面，遇上水它就融化了，谁也不注意呀、啊。你再白回一会儿，等着药劲儿渗透进去，你再拍，那真是百灵百验。您还记得吗？咱们在说石镇赌输赢的时候，房楚安曾经大显身手，练了一招叫格斗拍石，把参加英雄会的各门的老少英雄全给唬住了。没想到这房楚安隔着豆腐拍石头，能把巨石给拍开，真是了不起。就到了今天，徐良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怎么问方楚安他也没泄密。这瓶药他是形影不离老带在身边。咱们前文书说了，这次他保护太子赵曙离开东京，他怕遇上麻烦了，把应用之物能带的他都带来了，化石粉当然不可缺少。今儿个他使唤上了，为什么他药水啊，他变这戏法谁知道啊，所以把在场的人全给蒙住了。那些成了名的剑侠都猜不透怎么回事，何况这帮白帽子。大家把房楚安奉若神明啊，冰黑子等人就傻在那儿了，就问房楚安：我朋友，你本事真不小啊，您能不能亮亮真实的身份，您究竟是干什么的？唐虎子在后头一看来了劲儿了，唐虎子巴拉巴拉众人到了前边：哎，我丁黑子，你们听着，事到了现在无话不谈，干脆我把戏底就交给你们吧。知道这位是谁吗？这位姓房啊，名叫房树安，江湖人称海外的老剑仙，这是剑仙，本事大得很。知道他哪来的吗？东京汴梁开封府来的，那是包大人手下的半差官呐。包相爷对他十分器重，房老爷专门管的是抓差办案，这位
2: 你们听明白没？这句话像炸雷一样，丁黑子等人真傻了，腿一软，扑通扑通扑通全跪下了。哎呀，闹了半天，您是鼎鼎大名的方老剑仙呐，包相爷手下的办差官，恕我等无知啊，多有得罪，方老爷，我们认罪了，我们给您磕头了，方老爷饶了我们吧。哗，方叔安美把胸脯拔得多高，大脑袋一个劲儿扑了。起来吧，起来吧，起来吧，啊，不知者不怪也，都起来，都起来，都起来。方老爷您饶了我们，我们才敢起来。饶了，饶了。站起来，我还有几句话向你们交代。
3: 是，
2: 众人全起来了。方叔安拍了拍丁黑子的肩膀，我说丁黑子，你可听明白了，按你所作所为，私设赌场，敲诈勒索，侵压良善，你可是个罪人呢。我二指宽一个小纸条，把你送进县衙，你知你什么罪吗？最少也得判你10年徒刑啊，好一好就永远监禁。你想回家可就回不了了，就是其他的人3年5年的也都够。看你刚才认了错了，我这个人呢心软，算了吧，但能容人且容人，有道是浪子回头金不换，又道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是不是呢？我希望你们改过自新，重做新人，你愿意吗？
3: 愿意，愿意。
2: 方爷，我这跟您说，我也是被逼无奈呀，人谁不愿意做好事儿啊？全怪我游手好闲，好逸恶劳，因此呢，我才走上了这一步。听您这一说呀，我如梦方舒，今后我再不做坏事了。但愿如此。我说你们呢？
3: 我们愿做好人，再也不做坏事了。
2: 好。我可告诉你们啊，我这人哪儿都溜达，明儿个走了，后天就许回来，你们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全在我掌握之中。如果你们敢骗我，说瞎话，行，你们随便，只要再叫我堵上，我可治你们二罪归一的罪。你们听明白没？
3: 听明白了，听明白了。
2: 太子赵曙在后边看着，不住地点头，心说方叔安真有两下子，这人我从心往外那么喜欢他，看来这次带他出来就算对了。张德车、小德安没有不高兴的，方叔安还不放心，因为迟早有一天他要离开，他担心呢，走了之后这丁黑子再找唐虎子的麻烦，所以这个事儿无论如何得摆平了，这拿大话拍丁黑子。那么此时此刻，以丁黑子为首，这帮人是心服口服，涕泪横流，起誓发愿，往后愿做个好人。哈哈哈！我再问问你，丁黑子，唐虎子欠你那钱怎么办？
3: 不要。
2: 一笔勾销，我们哥俩原来就不错，你说这何苦来的？不怪我兄弟，全怪我，我不是人，这事儿啊就算没了。人呢，一点儿都不假，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我能骗您吗？好，够意思。那么我要不在的时候，你能不能想别的方法再欺负唐虎子呢？
3: 不能，唐虎子是我兄弟，
1: 方才我讲的乡里乡亲的，我怎么能干那种缺德的事儿呢？往后我们哥俩得好好处着。
2: 好，这才叫明白人呢。哎呀，我有个主意啊，你们都是班上班下的年轻人，能不能这样吧，堆土为炉，插草为香，你们磕头得了，我给你们主盟，往后你们是好兄好弟，互相关照，好吗？
1: 哎呀，您来给主盟，我们求之不得。
2: 唐虎子也非常高兴。就这样，在这山坡上堆沙土为炉，插草为香，房叔安主盟，众人在这磕了头了好几十号啊，一报岁数，一报生日，丁黑子是老大，

0: 长虎是老二，什么秃鹰、和尚头陆续往下排，真够热闹的。大家磕完的头，称兄论弟，然后拜过主盟的房树安。老房一摆手，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哎呀，我今儿个特别高兴。我说丁黑子，你可别忘了啊，磕头三次入祖坟，好比同生一母亲。哎，这可是上有天下有地，离地三尺有神仙，你们说话千万嘴要对得起心。那当然了，就冲房爷您，我们也不敢骗呐，我们往后一定多亲多近。太好了，行了行了，既然这样，那咱就回去吧。丁黑子一听，扑通跪下了：“慢着，方爷，我们方才商议了一下，还有个请求。请我啊？对，说吧，什么事儿？方爷，无论如何，您得赏个脸，您得答应。你要不答应，我们就跪死在您的面前，也不起来。”什么事儿这么严重？说吧，凡是我能办到的。方爷，我们太羡慕您了，您真是个了不起的高人呐。因此，我们哥们儿准备拜您为师。您不嫌弃的话，把我们收下吧。是啊，是啊，老人家高抬贵手，把我们收了吧。连唐虎子也跪下了。唐虎的身后那十来个人也跪下了，您老人家开恩收下我们，我们都是您的徒弟。房树安一咧嘴，心说话，你们都是什么东西，我也太不值钱了，逮谁收谁，这要回到开封府一张扬，大伙儿就得笑掉大牙。房树安本不乐意，太子赵曙多事儿，笑呵呵来到老方近前，压低了声音说：“哎，我看是好事，你就答应了。你我这少东家他这，哎呀，答应了，我倒挺喜欢他们的。哎，多个朋友多条路，多个冤家多堵墙，你知道将来你指不上这些人了，就背不住派上大用场，你说呢？”您说合适，合适，答应了。那好吧，听您的。我说好好，你们都起来吧。您答应了，你答应了。哎呀，师傅，哎，能的。现在不能叫师傅。这在那山坡上毛毛草草的，我就能收徒弟啊。咱们多少也得举行个仪式，这个仪式还得隆重庄严，那才行呢。
1: 对。要那样的话，哎，我说唐虎子，你们家院也宽敞，就到你们家得了，欢迎欢迎，好，都到我们家，都到我们家。
0: 大家离开了点将台，回到唐虎子家，老太太唐张氏正等着呢，姑娘娟子也不放心，一看众人说说笑笑的回来了，那丁黑子也跟来了，就知道事情办妥了。老太太非常高兴，就问呐、虎子怎么样了。娘啊，坏事变成了好事，是这么回事。
2: 阿弥陀佛耶，都得感谢房老爷，
0: 谁说不是呢。娘啊，一会儿还有热闹事呢，我们大伙商议好了，要拜房老爷为师，房老爷也答应了，就在咱们家举行拜师仪式，现在我们就得准备。老太太更高兴，那行那行，把院归置归置，他人多呀，屋里太小装不下。这丁黑子可不傻，他知道拜师仪式不那么简单，起码得祝贺祝贺呀，因此告诉和尚头和秃鹰等人，你们赶紧回去准备去套车。干什么？杀牛宰羊啊，拿着各种祭品，买香蜡纸张，留下几个人打扫卫生，抬桌子搬椅子， 又取了几块大红布，和这路折腾，刹那之间小院里是热火朝天。再看上面搭的席棚，下的铺的红毯子，正中央摆着桌子，桌子上蒙着黄钱纸，前面是红色的桌围子，五供摆好，还上了几个猪头。房叔安也挺庄重，哎，把衣服规整规整，众人一切齐毕之后列队集合，以丁黑子、唐虎的为首，众人按着次序往下排，站的是整整齐齐。房叔安也没客气，在桌子旁设了把椅子，稳稳当当往那儿一坐。太子赵曙等人站在旁边观看热闹。仪式开始之后，众人对房叔安是大拜了四拜，一个个都是面色庄重，非常认真。老师在上，弟子叩拜恩师，蹦蹦蹦蹦，磕响头啊！你还真别说，房叔安深受感动，长这么大没享受过这滋味，今儿往这一坐是飘飘然，然飘飘。老方美把手一招，起来吗？起来吗？免礼平身，谢师傅。我说各位徒弟啊，现在我向你们宣布本门的规则。
3: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
0: 书接上文，大脑壳房叔安收徒弟。您还真别说，这仪式虽然简单和挺隆重，这些徒弟长短不齐，黑压压一片呢。为首的是丁黑子，紧跟着是唐虎子、和尚头、秃鹰、张三、李四、朱五、杨六、牛七、马八、鲶鱼头、嘎鱼尾、鲤鱼刺、甲鱼腿，哎呀，什么样的都有。你听这徒弟，这什么名都是。和房叔安没往旁边这儿一坐，满面严肃。等拜罢了老师之后，房叔安还要训训话，他站起身来，倒背着双手，没说话之前先拉鼻儿，我说你们听着，无规矩不成方圆，没五音难正六律，国有国法，铺有铺规，各门各户都得有规则，咱的门户也有规则。首先你们得做到心里有数，你们的老师就是我房叔安，那我师父是谁呀？也就是说你们的师年是谁？听起此人十分了得，江湖人称三手大将、多背人雄、白眉大侠徐良。你们记住了吧？哇，人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哎呀，白眉徐良是咱的师爷呀，有这师爷脸上增加了光彩呀，众人高兴的是眉飞色舞。另外你们得知道知道你师爷那些露脸的事儿。说起来我老师一出世，大闹乌龙岗、高家店、巧夺金丝大环刀、陆鞍山、琵琶玉、捉拿燕飞、白菊花、宝刀贺群贼、南阳府团城子、力劈神拳太保王兴总、大闹阎王寨、十阵赌输赢、三只金镖威震天下呀。后来有人恬不知耻啊， 还冒出个贾徐良来，想冒名顶替陷害我老师，也就是你们的师爷。结果怎么样啊？到头来自取灭亡。我老师还是我老师，我干老还是我干老，你们都听明白了吗？还听明白了。另外啊，再跟你们说点事儿，说啊，

0: 十年，还有师父是谁呢？我再给你们介绍介绍，那也就是我的师爷，金睛好斗梅良祖，神行不影盗气驴的剑客古云飞，还有春秋四老，大爷春月春光好，二爷夏至夏天长，三爷秋霜秋凤舞，四爷冬至冬静波。哎，值得一提的，我老师后来又拜个师父，给我找那个师爷，可是个女的，是当今实在了不起的人物，叫飞天魔女龙云凤。你们要记住，听没？
1: 那是是是，我们全记住了。
0: 哎呀，还有我干老的师爷，那现在保密先别说，因为什么呢？房叔俺也不敢胡说。其实到现在他也不知道徐良的师爷是谁，他无非要哄这帮傻小子而已。这帮人听的是如醉如痴。方叔安又接着说，咱的门户是上三门，懂什么叫上三门吗？就是形意门、八卦门、太极门，这叫上三门。现在你们都是上三门的门人弟子了，嗯，那么上三门的总门长非是旁人，就是白云剑客夏侯仁。夏侯仁呢，你们可别忘了啊，那是成了名的剑客，四川峨眉山白云观的观主，哎，那是咱的总门长。另外咱这个门户要求走的正，行的端，正大光明，一步俩脚印，是斜的不坐，是歪的不取，为人要正直，杀贪官，除恶霸，救姐夫烈父，孝子贤孙，见着困难之人要拔刀相助啊，不准妄杀无辜，不准奸盗邪淫，不准取无义之财，哪一个要违背了规矩，可按门规处置。你们知道什么门规吗？要十恶不赦，就用火活活的烧死啊！啊，轻则把你除名，重则就得受罚。所以说，做个好人也不容易呀、啊。现在我收你们为徒，千万别给我脸上抹黑，尤其不能给我干老徐良抹黑。哪个要不听，我可饶不了你们，你们都记住了吗？记住了，记住了，老师说的话，宁可肺腑，我们没个忘。好，好啊！希望你们从现在开始，哎，过去那些邪的歪的，把它抛到九霄云外。你们现在都是正人君子。房叔安白活完了，众人高高兴兴。都站起来，师傅，咱们得好好祝贺祝贺。对，今儿个咱来个一醉方休。可就在这个院里头，盛牌宴宴，但是有几个人呢，在屋里头，像太子赵曙、老太太唐张氏，还女孩娟子，跟那些男人在一起诸多不便，屋里头还设个单间雅座，人多好干活啊。时间不大，饭菜做好了，虽然没有什么山珍海味，但是山里的野味也蛮不错嘛，人多也高兴，大家是开怀畅饮，轮流着给房叔安霸盏。老房有时候起身到屋里头照顾照顾，请示太子，我说上东家，您看我安排的怎么样？
2: 好，太好了，
0: 叔安呐、啊，我算开了眼了，今儿个我非常非常高兴。

0: 实话告诉你，我这病啊好了有一半。
1: 是吗？哎呦，阿弥陀佛呀，如果邵东燕你的病好了，咱就不虚此行。其实我收这玩意儿干嘛呀？哎，无非是讨那个欢喜，哎，大家凑凑热闹而已。
0: 哎，说啊，话不能这么说呀，多个朋友多条路，多个冤家多堵墙啊。你不要小瞧了这些人，他们既然是你的徒弟，你要真诚相待。你知道早晚有什么事情用着他们。
1: 你看也是，是邵东家说的一点不假，小人记住也就是了。哎，我到外头陪他们去了，你去吧。
0: 方卓安二次来到院里，往主席这儿一坐，冰黑子斟满了一杯酒，双手往上一递：“师傅，你满饮此杯。”“
1: 行行行行，哎呀，我可不能都喝啊，我就喝你小口。你想想，你们这么多人，一人敬我一口就够我受的了啊！哎，好了，谢谢了。”
0: 丁黑子拉把凳子，坐到房楚安身边。
1: 师傅，您什么时候带我们走？上哪儿去？
0: 您看，我们都是您的徒弟了，徒弟就得随着师傅。您上哪儿去，我们就跟到哪儿。在师傅身边，我们也练得练得，开开眼界，长长能耐呀。
1: 哎呀，这我可得告诉你们，目前还不行。我办一件特殊的事儿，带着你们这帮人就麻烦了。你们安心在家听信儿，有用你们的时候，我派人给送信儿来。你们不去也得去，现在就得耐心等待呀！啊，别荒废了你们的事儿，该干什么干什么，听没听见？
2: 是啊，这一说您不能带我们走，
1: 起码暂时还不行。
0: 师父，我多嘴了啊，我不明白您离开东京汴梁开封府，跟这么个少东家，您这上哪儿去，到底干什么呢？
1: 是啊，和尚头、秃鹰、唐虎子都问。
0: 哎，实话跟你们说了吧，这少东家跟我的交情莫逆呀、啊、我跟他爹就处得不错，我们哥俩形影不离。少东家你看年轻啊，一身都是病，这次带他出来主要上华山修罗刹找陈团老和尚医病，结果老和尚不在，去了汉中三教寺了。这不，我陪着他赶奔汉中，路过秦岭，咱爷们有缘，这才相遇。
1: 冰黑子一听，哦，看病啊？
0: 啥病啊？那我也说不好，那得医生来说，我现在一点把握不敢胡说。
1: 师父，何必非得找陈团呢？哪块都有神医呀、啊、我们本地就有位了不起的医生啊，那可以说是活神仙，手到病除，什么样的疑难病症经他的手，出不了三副药，立见功效。您看能不能不找陈团呢，就住在这儿，请这位先生给看看不就得了吗？
0: 房叔安听完了心里一动，
1: 我说：“黑子，你说话当真？”“
0: 那当然了，您是我老师，我敢骗您吗？”“
1: 你说这神医是谁？”“
0: 也是个出家的和尚，离这儿不太远，有一座庙叫大光明寺，光明寺有个主持僧叫明光长老，又叫明光大法师，那都神了，我们方圆百八十里的都请他给医病啊，没有一个治不好的。即使是多年的瘫痪，到人家那儿，人家掐吧掐吧，
1: 嘴里头叨咕几句，好了，国有此事，国有其人呢。
2: 我师父，是否你上这儿去看去？
1: 哎呀，真有这回事儿。和尚头秃鹰，连唐虎的都说是是是，我师兄说的一点不假，明光大法师的确是个神人呐。您说那陈团我们不认识，但这个人我们熟啊。哎呀，的确有两下子，
2: 是吗？那我跟少东家商议商议。
1: 房叔安起身离座，回到屋里头，把太子殿下请到旁边小屋，就把这事儿跟他说了，最后争取太子的意见。赵曙听完了，琢磨了一会儿，我说：“房叔安呐，既然大家这么说，看来不是瞎话。有道是有病乱投医嘛，是不是呢？嗯，找他看看也未尝不可。
2: 是啊，我也这么想的。
1: 万一咱风尘仆仆赶到汉中三教寺，再扑空了，不是往返徒劳吗？既然眼前这有神医，您就去看看，我看也挺好，治不好也不耽误咱的事儿。”顶多在这耽误个三天五日呢，咱再走不也行吗？
2: 行，这事儿就这么定了。
1: 房叔安挺高兴，到了外头跟丁黑子一说，丁黑子高兴了，因为这样老师就可以多住几天。等饭菜吃完了，丁黑子把嘴抹了抹，
2: 师父，您说咱什么时候去？
1: 我看明天就去，事不宜迟。
2: 行，
1: 明天吃完早饭我们就来接您来，大家撤。大伙儿陆续散去。
2: 方叔安回去跟皇太子一讲，赵曙同意。
1: 书说简短，一夜无话。到了次日平明，大家早早的起来梳洗已毕，吃过早饭，丁黑子、和尚头、秃鹰等人陆续来到。您还真别说，都换了新衣服了，一个个神采奕奕，满脸都是笑纹。见着房叔安和少东家施了礼，老方看了看，
2: 你都来吗？
1: 都来了。我说咱人也太多点了吧，冷不丁到庙上，人家还不得怀疑你啊，说你们是干什么的，要砸抢明火。
2: 师父不至于，
1: 回去我才想起来，您知道今儿什么日子吗？
2: 没呢，
1: 10月18了，正好是庙会呀。明光法师还有个规定呢，每逢带八的日子，初八、十八、28，老和尚要亲自给把脉。平常这会儿施舍药材，老和尚忙，你想见都见不着，唯独带八这天，老和尚亲自出面给病人医病。您说这多巧啊，您决定今儿个去就对了。
2: 是吗？看来我们少东家活该病该好啊。
1: 既然如此，咱起身吧。
2: 起身，
1: 张的车把车备好了，请着皇太子上了车，小德安跟着，众人前呼后拥起身赶奔光明寺。路还真不算远，至多20里。车老板把鞭子一晃，车走起来，众人小跑在后头跟着，有说有笑，时间也不算大，就到了。房叔安抬头一看，嚯，庙会上的人还真不少，善男信女，还有医病的，屡屡行行，陆续不断呢。到了山根底下，张的车把车停住，找一块宽敞的地方，把车拴好。留下4个人在这看着东西，余者众人陪着房叔安往庙里走。你别看是山区，山区有山区的特殊热闹，再看做小买卖的也赶这好日子能挣俩钱儿，因此这庙外头也有10来家小摊子，招来的很多人，男的女的又说又笑的，显着热火朝天的。房叔安陪着皇太子穿过人群， 来到庙前，一看这庙啊不大，前后两层殿，也不知什么年代修的，看来平常维修的也差点儿，西边那墙都往外鼓了。庙外还有两溜石碑，庙门大开，香烟缭绕，丁黑在头前引着路，众人陆续的进了光明寺。丁黑子跑到前头去看看呢，时间不大，他扭头回来了，师父，明光大法师正坐堂给看病呢，您请到禅堂来，来来来，都来都来都来。众人陆续来到禅堂，房主安抬头往里头一看，里边坐着十来个人，都是病人。往正中央看，一张八仙桌，一边一把太师椅子，桌子上面放着茶壶茶碗，另外还有个小枕头。有个老太太把手伸出去，有个和尚正给他诊脉。方叔安看得清清的，一看这和尚的年岁可不小了，往少说有八十，但是红光满面，是皱纹堆垒。和尚大眼皮往下垂着，满面的严肃，旁边还站着两个小和尚，桌子上放着纸墨笔，可能是开药方子用的。房主安一想，咱来晚了，得等等呗，告诉丁黑子先别着急，别失礼啊，等人家看完了咱再看。咱这么说吧，一个一个一个一个，等得快到中午，赵曙这才排上班。等皇太子一进来，稳稳当当往这一坐，方叔安是满面陪笑。我说大师父您好啊。大和尚把眼皮撩起来，上下打量方叔安，施主，您不像是本地人，您好眼力，我们是外地人，慕名而来，都说您是活神仙，我们非常高兴，今天领着这病人前来求您给医治。哦，施主贵姓？免贵姓王。他没敢说他姓房。哦，王施主。这位呢，这位姓赵，做买卖的，这是我们少东家。哦，欢迎欢迎啊。就这么的给太子号脉，看得清清楚楚，就这明光法师十分认真，脸上的表情不断的变化，最后把手撤回来。我说赵施主啊，别担心，你没有大病。哎呦，皇太子一听这心放下来，多谢师父。从你的脉象来说，你顶多是心病，你是心病啊。由于你思虑过度，你的肝脏、胃、脾都有障碍，所以呢，你在饮食方面就减少了，晚上睡眠也不多，这就是思虑过度所致啊。因此年深日久，你身体十分虚弱呀。我开个药方，保你立见功效。
3: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声相伴，爱同行。您现在收听的是 AM 八四六 FM 幺零零点三，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Welcome to 锦州 Traffic Radio AM 846 FM 100.3。
0: 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现在开始播音。
2: 清晨，一缕阳光掀开新的一天，我们匆匆的脚步穿梭在大街小巷，听着轻快的音乐迎接新的生活，美好一天从这里开始。锦州交通广播，交广晨曲。

0: 点对点儿，听我把开车的事情唱一点儿，交通安全得记着点儿，别等到出了事故傻了眼儿，说上了路您悠着点儿，把车辆速度放慢点儿，安全带系上点儿，遇到行人让着点儿，远光灯少用点儿，喇叭尽量少按点儿，注意力集中点儿，把手机干脆放远点儿，雨雪天气得谨慎点儿，别往那行人身上溅泥点儿，过路口留神点儿，别抢行，把空间留得大一点，心态也要平和点儿，路怒症。
1: 甄选好物，溯源国品。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
2: 我们常常在寻找生活的答案，何谓高端？是漂洋过海的辗转，还是浮于包装的虚名？您可知晓那些享誉全球的品质背后，有一份沉甸甸的底气。
1: 就在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
2: 中国制造
1: Made in China
2: 早已赢得世界的尊重与信赖。然而，当顶级工厂的精工制造辗转远行，贴上一张洋标签，身价竟能翻越数倍，再辗转回头，让家乡父老承受那本不该有的高昂。
1: 这是信息的高墙，是消费的迷障。
2: 同胞们，是时候让视线回归本质，让价值回归匠心，别让浮华的包装遮住了属于中国精品的璀璨光芒。
1: 国品优选健康购，以媒体责任为耻，丈量神州大地，直连源头大厂，直击溢价壁垒。
2: 品牌溯源中国行，我们推开工厂的大门，带您看清每一道严苛的工序，看见透明，方才看见健康。
1: 我们只执一念，
2: 甄选世间真正好物，只为国人身心安康。
1: 没有中间商的辗转加价，只有从车间到您身旁的一步直达。
2: 让最适合咱们中国人生活习惯的好产品回归亲民的温度，让每一分付出都只为真实的健康买单。
1: 国品优选，守一份初心不忘，
2: 健康直购，惠一方百姓安康，
3: 国货自强，百姓安康。
1: 国品优选健康购
3: 正在播出。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我是主持人小雨。国品优选健康购是一档联合央广倾情推出的，以溯源国内具备匠心精神的企业研发生产出的，对全民健康拥有实际作用的产品为主的健康科普类栏目。不管是长白山的林下参，还是山西的党参、宁夏的枸杞等土特产品，还是牙膏、香皂、洗涤用品等日化用品，只要是对我们百姓的健康有好处的，我们都会给大家伙精选优选。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零距离、零差价选购国内的健康好产品。从一块香皂、一支牙膏，到一个枕头、一床被子，从一瓶食用油、一罐蜂王浆，到一瓶钙铁锌硒、一副丸药膏方，可以说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健康产品包罗万象，既有衣食住行生活点滴的日化生活必需用品，也有丸散高丹、药食针砭的中医中药。总之，对健康有帮助的所有好产品都将在健康购栏目中给大家伙推荐介绍。那么咱们闲话少叙，还是有请出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首席甄选专家、中医主任 中医学教授易晓东易老师。易老师您好。
5: 小雨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易老师，我不好
5: 啊，
4: 我最近啊牙疼的特别厉害，我想拔了它吧，但是又说这个牙呀不能随便的拔，所以说想咨询咨询您，给我个意见呗。
5: 我之前倒是没听说过你有口腔的问题，牙怎么还疼上了呢？你这是上牙疼还是下牙疼？
4: 下牙，就左边这个。大牙前面的第二颗。哎呦，我现在才明白啊，牙疼不算病，疼起来是真要命啊。
5: 没错，
4: 而且我是最近才开始疼的，就是这个牙周炎时好时坏，吃点凉的呀，或者说一呲牙一受风就受不了。
5: 你还爱笑。妈，这一笑一落风一落风就疼了。
4: 是啊，这一疼起来带着我整个脑袋都疼。
5: 老话讲嘛，牙疼不算病，疼起来真要命。但是小雨我跟你讲啊，很多老话它不一定正确。
4: 怎么这么说呢？
5: 牙疼不算病这句话要从医学的角度来讲它是错误的。
4: 哦，
5: 因为牙疼它一定它是一种疾病的。
4: 哦，
5: 不管你是什么原因引起的。那你像龋齿啊，牙周炎、牙龈炎、牙髓炎，它都是病。
4: 哦，
5: 如果说你不重视，就很有可能会引发很严重的并发症和后遗症。
4: 牙疼还有这个并发症和后遗症吗？
5: 当然有啊，牙疼是它有很大的可能引发一系列的连锁反应的。
4: 哦，
5: 你比如说牙疼可能会对我们人的这个心脏、我们大脑、肺脏、胃啊，包括肠道都有着非常严重的影响。甚至我在临床上有很多的疾病啊，就是究其根本原因是牙疼导致的。
4: 啊，不是吧老师，这一个牙疼啊让您说的这么严重，我有点害怕了。
5: 我真就不是吓唬你。这都是有据可查的。在临床上某些死亡率极高的疾病是牙疼给它诱导出来的。
4: 啊，
5: 尤其是你这种下牙半牙疼，我告诉你，它连着的神经比你上面那个牙要多得多。你底下的大牙，它连接着咱们人体3到4根的主要神经，所以说治疗起来这个难度相对来说它就比较大。
4: 哎呦，老师，我现在就是有点越听越害怕了啊！那您说我这个是拔了呀，还是不拔呀？
5: 首先，我建议你这牙呀是能不拔尽量不拔。
4: 这个怎么说呢？
5: 因为拔了它就没了，啊，你不能再换牙了是吧？
4: 对呀。
5: 哎，所以说呢，这牙一旦拔了，它就一辈子的事儿。
4: 嗯。
5: 而且拔完之后呢，你这还留个窟窿，啊，那这个窟窿这个位置就会引发一系列的问题了。
4: 哦，我听明白了，但老师不拔它真疼啊。
5: 你看。我告诉你一个非常好用的招。
4: 那太好了，您快说。
5: 对了，把你牙给你保住了。
4: 嗯。
5: 哎，然后咱不如窟窿了，还没有其他的问题了。
4: 嗯。
5: 对吧？一款专门用于养护口腔健康的牙膏。
4: 牙膏？
5: 对。这款牙膏呢，是我连同我的家人10多年了一直在用这款牙膏。
4: 哦，它叫什么名字呢？
5: 这款牙膏啊叫素起牌蜂胶护龈健齿牙膏
4: 啊，是素起品牌的呀。
5: 哦，你知道？
4: 那我知道这个品牌，这不就是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溯源中国行活动挖掘到的宝藏品牌吗？
5: 对，你说的没错。其实这些年呢，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开展的溯源中国行，就是要发现这些具备生产高科技高品质健康产品的企业。然后呢把他们生产的或者是给国外代工的精品的国货推荐给我们所有的国人。啊，若是遇到啊技术和产能上有困难的企业呢，咱们国品优选呢也会义不容辞的响应国家号召啊，做出对口的帮扶。你这样一来啊，咱不仅是帮扶了企业，助力了他们的生产，能够生产出更高品质的健康产品，同时呢企业也会因为感恩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给我们让出利润空间啊，给咱们健康购的百姓呢创造更大更多的实惠。也正是因为这个 咱们就与速起这家公司算是结了缘了。
4: 是的，速起的日化产品呢，确实很高端，我自己呢也一直在用。
5: 但是呢，在这个速起的发掘过程当中呢，我们发现了有一个社会现象是比较流行的。
4: 哎，易老师，是什么现象呢？
5: 崇洋媚外。
4: 哦，
5: 也就是说呢，我们如今的老百姓呢，存在着一个信息壁垒，就是盲目的崇尚国外的品牌，啊，认为进口的东西啊都是最好的。
4: 嗯，确实有这种现象。
5: 那你看，不管是什么保健品呐、食品呐、包括这女士用的这个护肤品，
4: 嗯，
5: 乃至于数码产品呢、手机、电脑等等吧，保障了，对吧？价格太高，你说咱普通老百姓一个月退休金多少钱呢？一两千、两三千，对吧？
4: 嗯，
5: 根本用不起。那你说老百姓用不起，我们推荐这些好产品还有什么用吗？
4: 确实，
5: 难不成我让大家伙干看着，我说哎呦这产品特别好，他一旦出现了感染了之后了，他要找生存空间的时候，他是不是一定得先可着离他位置最近的地方先去感染呢？
4: 是
5: 奶奶哪儿最近呢？
4: 眼睛耳朵，
5: 刚说完对吧？
4: 嗯，
5: 你比方说我们在临床上我们常见的一些疾病啊，像中耳炎、口发闷啊、气短、浑身乏力，就这样的症状都出现了，而且他这个整个脸颊啊出现了浮肿的情况，这就是典型的心内膜炎的一个表。所以说呢，我就跟大伙讲，这很有可能你经常出现这个牙周炎啊、口腔

0: 啊，就是这款松胶护龈健齿牙膏，它第一个特点呢就是强大的杀菌能力。
1: 嗯，
0: 当时呢我记得我们科研人员呢在宿曲驻扎考察的时候啊，我们就看到他们有一组临床数据，这个数据啊明确的显示我用宿起这款牙膏每一次刷牙就只一次啊，可以有效的清除掉我们口腔当中
1: 去多长时间呢，
0: 那么用一次宿起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咱们刷一次牙，我们口腔当中有害菌和病毒的抑菌时间杀灭时间长达12个小时。
1: 那普通牙膏呢？
0: 普通牙膏最多2小时。
1: 哦，差了。
0: 周围实际上已经聚集了大量的致病菌了，那这些病菌它会入血，通过血液循环跑到我们的
1: 非常好的作用，
0: 这叫什么？
1: 功能性的产品。
0: 对，只有这样呢才敢叫功能性的啊！你看看咱们这个普通的日常生活当中的日化产品，它对我们这个身体都有作用吗？
1: 没作用。
0: 没作用，那只能有功能性的产品。我之前呢带领团队啊去印尼实习考察过，那个地方啊就一到夏天的时候啊，气候潮湿炎热，除了疏风散热之外没别的作用，这是正常的。但是你别忘了，速起生产的这款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它除了含有薄荷醇之外没有生命危险了，我就给它用了这款蜂胶护龈健齿牙膏，我就挤出来就像药膏一样，我就给它涂抹在这个被马蜂蛰过的伤口上，
1: 嗯，
0: 我残渣清理干净就可以了。什么叫长效抑菌？简单来说就是不能够给使用者制造任何限制和门槛。
1: 哦，明白了。速起蜂胶护龈健齿牙膏什么时候能给我们拿得到？
0: 对，有多少人需要，我们得先有个数啊。
1: 对，
0: 先告诉人家有一个量嘛。
1: 嗯，
0: 哎，你得给人家一个范围。
2: 方才看见健康，
3: 我们只执一念，
2: 甄选世间真正好物，只为国人身心安康。
3: 没有中间商的辗转加价，只有从车间到您身旁的一步直达。
0: 可能会引发很严重的并发症和后遗症。
1: 牙疼还有这个并发症和后遗症吗？
0: 当然有啊，牙疼是它有很大的可能引发一系列的连锁反应的。
1: 哦，
0: 你比如说牙疼可能会对我们人的这个心脏，我们大脑，是花高价去买这些进口产品，也不买我们的国货。原因其实很简单，就是我们存在着一个信息的壁垒。啊，我想到这个速起牌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呢，
1: 嗯，
0: 啊，而且想到了我就给你推荐。咱说自己要是没用过没有体验过，我不了解，我不可能给大家伙推荐，更不可能给你推荐。
1: 嗯，
0: 啊，因为这款牙膏呢，实话啊，在国外卖的是非常火爆的，包括我自己以及我的个不典型的症状，
1: 嗯，
0: 临床上叫放射性疼痛，啊，那就是疼在我们这个牙上、牙神经上，就这种情况啊，就很容易混淆视听。
1: 对，
0: 太过于劳累，你疲乏的时候，就是你身体的免疫力、抵抗力最低下的时候，
1: 嗯，
0: 有点风吹草动，它就能找上你，啊，所以说大家伙一定要记住叫劳逸结合，而这个外交官当时就是。上点火炎症就特别容易高发，然后呢他跟我说啊，我刚开始啊功能性的健康产品了。
1: 嗯，那为什么说上了

0: 有害菌和致病菌。
1: 哎呦，20亿，这么庞大的数字，那刷一次牙就清除掉了？
0: 对呀，而且咱们这个人的口腔你知道吗，每天都会大量的滋生有害菌和致病菌。
1: 嗯，
0: 所以说咱们每天你都要坚持的把这款40岁数大的人，咱岁数越大呀，咱们得选择产品的一定要注重它的功能性。素起这款牙膏呢，你用好了可以非常好的避免病从口入之后而引发的胃肠道的炎症。
1: 对
0: 啊，你包括全身呢，
1: 嗯
0: 啊，那你想一想，50秒有助于全身，到我们心脏那不是很快很快的呀？
1: 嗯，
0: 哎，那么好了，我为什么说这个事儿呢？就保护蜜蜂自身免受病原体和细菌侵害而存在的。
1: 嗯
0: 啊，那么通过现在的医学研究，我们发现了啊，蜂胶含有丰富的黄酮类的、咖啡酸类的和酚酸类的多种活性成分，
1: 竟然还能有这样的作用。
0: 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啊，你没想到的并不代表它不存在啊。
1: 嗯
0: 啊，当然了，这个还只是这款蜂胶护龈健齿牙膏众多奇效当中的一个。
1: 难道它还有别的作用吗？
0: 当然了，
1: 你所用的是火烧眉毛的求救词语了。看来这个情况还是挺严重的。
0: 对呀，木牛不开，就是它本身都是发闷音嘛，然后它一紧张的时候，哎呦，那个人也哭了嘛，鼻涕一把，眼泪一把，大鼻子都出来了，就看着这人折成这样，就怕死了嘛。
1: 嗯，
0: 然后就非常严重。
1: 明白了，那易老师，咱们这款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它除了抑菌、抗炎、抗感染的作用之外，还有其他的作用吗？
0: 当然了。一款牙膏最主要的作用一定是美白牙齿、固齿防脱，而咱们这款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它里边含有大量的碳水一批，以做药的标准来做的这款牙膏。
1: 是的，有需求的朋友们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
2: 至多也就是200个老钱。如果你们在外头抓药不便，可以在庙中抓药。
3: 你多谢多谢，这可太方便了。
2: 少东家，这药都熬好了，您喝了吧。哎，一共是3副，喝完了肯定您大见功效，那和尚可神了。啊，多谢多谢。等一会儿亮的不得灵了，房主安喊应都没有。
3: 您别着急，讲给我，殿下，殿下，我的好殿下耶，老祖宗，铮铮娘们铮，
2: 去你妈的！房主安也真急茬了，一扑了，小和尚好像没坐地上。房主安迈步就往里闯，是直奔禅堂，挑帘进屋一看。明光法师正在屋坐着呢，根本没做法，在这品，眉毛胡须刷白刷白的，一眼的看出来了，这老头非是旁人，正是阎王寨的老李了。他探榜的一伸手，嚓嚓啷啷啷啷，拽出1尺2长的小片刀，没动手之前，自己刷刷刷刷刷刷。不同意你还问起来没完，你就跟我来个痛快得了。房主

台上打了败仗的，那阵儿我起誓发愿，如果我打败了，我永不出仕，江湖上没有我飞剑仙这个人。找个地方我抱胳膊一忍，到死方休。打那之后，我离开了连云山通天观呢，我就病到殿房里头了，病了半个月。好了之后，老朽就想，我到哪儿去？可以这么说吧，我是有家难奔，有果难投啊，没有我站脚的地方。充其量是寄人篱下。为此我很伤心呐、啊，我的家盘蛇谷被你们用火给烧了。阎王寨让你们给平了，三亲六故都不在世上了，我找谁去我呀？哎，另外实话跟你说，我不是说混不出饭来，也不是没人要，但是我不愿寄人篱下，吃人家下眼饭。我在通天观，我在许许多多的地方，我憋气窝火呀。我不愿意看他们那个冷眼旁观的样子，所以呢我心里头格外的难过。后来就投奔我好朋友了，就来到大光明寺来见明光法师。我们老哥俩交情还不错呀，我一直就住到现在。说实话，那会儿我咬牙切齿恨你，恨得要命，恨包大人恨得要命，恨徐良，恨白云瑞，恨三侠五义小五义小七杰，恨你们周围所有的人。我甚至想过豁出破头碰金钟，我找到开封府去，我去报仇去，打死一个够本，打死俩我算赚一个。可是我这个好哥们儿明光法师不错呀，城破厉害，跟我讲述了三天三夜，终于把我心里这个疙瘩给解开了。我这好朋友说了我很多的不是，说的都非常对。扪心自问，老朽过去做了许许多多不正当的事，也可以说做了不少缺德的事，我为什么要那么做呢？脚上的鞋是自己走的，我自己给我自己设下了陷阱，我怪不得旁人呢。如今我这么大的年纪了，一天天靠近坟墓了，我还能为非作歹吗？不能了。我想过了，我要做善事，把我那缺德的事儿都弥补弥补，因此发自内心不愿意跟你们结仇。方叔安呢，不知道我说这话你信也不信？我信，我信呐、啊，老剑客，那会儿啊，你是利欲熏心，你钻了牛角尖了。如果你能退出来，你再好好想一想，你就能明辨是非，看来不简单呐。那么多的人，这个高那个高，我看谁也不如您高，您才是第一的高人呐。哎呀，我太感谢了，我太幸福了。算了算了算了，方叔安，你可听明白了，你小子鬼点子最多，你别以为我怕了你们了。说飞剑仙朱亮怕了，现在一个劲儿说好话，还不敢杀我，还给开封府的打溜须，还把自己派了一顿不是。你要这么想可就错了，那还是人吗？那够良品吗？人哪有那么想的？您老这叫迷途知返，人贵有自知之明啊，您就有自知之明。方才我说了，您是高人，一般人比不了。我怎么能那么想呢？但愿如此。老剑客，您放心啊，我欠了您一份人情。

0: 现在心里非常受感动，这个情迟早有一天我是非补上不可。呀，真的，嗯，真的，我房祖安说话算数。那好，如果我还能活到将来的某一天，我把眼睛擦得亮亮的，看你房祖安怎么补我这个情，那您呢？没问题，就冲您说这话做这事儿，您活得100岁，身体也倍儿棒，您指定能看到我报恩的那一天，可以叫明光法师做个证人。明光法师也乐了，方老爷，朱老剑客所说一点都不假呀。自从他到我这儿之后，我们两个人彻夜长谈呐、啊，我也不敢说我明白事儿，我就一仆一解的给他解释，难得他能想得通。你讲话了，人贵有自知之明，此人就有这份本事，连我都非常赞成。你100个放心，朱老剑客肯定不跟你们为仇了。那么说别的你没看见，今儿个把你饶了，这不就是个证据吗？嗯，那是那是。看来你和尚真是慈悲心肠啊。嗯，我也非常感谢。嗯，我朱老剑客，知道我为什么来吗？知道。你不都说了吗？你想问一问你们那个少东家吃了什么药了，能怎样的解救？对吗？咱放下远的说近的吧，老剑客，既然咱是一家人了，起码说是老朋友了，你也得助我一臂之力。你们给下面那叫什么药啊？赶紧把解药给我，或者用其他的药把他给救过来。小事一段，那算不了什么。方叔安呢？那药是我给下的，无非是普通的迷魂药。人喝了之后人事不醒，就好像要死似的，过了一段时间自然的就清醒了。既然你着急，我们可以给你拿去点药。我说老和尚给他拿点药。哎，行行行，我早都准备好了，这有九粒九转还阳丹，吃下去立见功效。方老爷把这药拿着嘛。哎呀，多谢多谢，我这不是缺德药吧？哎，你疑心怎么那么大呢？现在一家人了，我们还费那事干什么？我说的也是，多谢多谢。我说老剑客，要那么的我就告辞了。妈，方叔安呢，咱们既是朋友了啊，你能不能跟我说句实话？那您说什么事儿吗？你说的那个少东家是什么人？
1: 喂，那是我一个好朋友，他们家在开封府啊开了个珠宝店，人家有钱，千顷地一棵苗，就这么一个儿子，能不心疼吗？他爹跟我多年的交情了，故此委托我带着他上华山修罗刹，找老和尚陈团给治病去。结果老和尚还不在家，你说这秃驴，你挺大岁数老实待着得了呗，你满处溜达干什么？明光法师一听把脸沉起来了，方爷，请你说话嘴下留德。
0: 不是，哎呀呀呀，打嘴打嘴，我忘了。他也是和尚，你也是和尚，他是秃驴，不说了不说了，我说你走了嘴了。总之陈团老和尚没在家，上了汉中三教寺了，依我的意思啊就回东京，可是少东家不干，说呀那样往返徒劳不白来一趟嘛，咱应当上汉中，所以我又陪着他去汉中，误打误撞走到这地方了。朱亮听完了冷笑一声，方叔安呐，你说什么？珠宝店的少东家？你可骗我啊！肯定你说了瞎话了，我朱亮对你是以诚相待呀，你还在欺骗我。

拿我当小孩耍，要那样的话把药给我拿回来，免免。我说老剑客，我的确跟您开点玩笑，其实他不是珠宝店的少东家，他是干什么的？他是那个绸缎庄的少东家。哎，方叔安呐，你小子真跟我动心眼啊，你到底说实话不？难道说我还能做非法的事吗？不是，你爸你那老见个非问不可，我就告诉你，你可千万替我保密呀、啊！来的那个年轻人非是旁人，他是那个，别兜圈子，说实话。你说，房叔安心说这可怎么办？你说我说实话还是编瞎话？编瞎话绝对骗不了朱亮，说实话就泄了密了。万一朱亮跟我耍心眼儿骗我的实话，我这一抖了出去，皇太子出点事儿怎么办？我的妈呀，真是！哎，方叔安，说呀，那是谁？年爸，实话跟您说吧，啊，我说老剑客，那非是旁人，是当今天子四帝仁宗的宝贝儿子东宫殿下赵曙，也就是未来的皇上。这回你明白了吧？哈哈哈哈，方叔安呐，你这才没骗我，你保这出来的人，出来八王就是皇上，能有一般的人吗？你骗我你也骗不了，你放心，我就问出实话，我也不打算怎么样，我就测试测试你对我诚心不诚心。老剑客，这回你放心了吧，我这是以诚相待吧。嗯，这还可以。方爷，那你就请回吧，希望你保重，青山不老，绿水长流，咱们还有相见的时候，但愿如此。老剑客你记住啊，迟早我报恩，你愿意上开封府，我给你准备两间房，甚至我都可以养老送终。朱亮一笑，但愿如此吧。说话之间，飞剑仙明光法师亲自把老方送出光明寺。方叔安一抱拳，二位请回啊，我可走了，再见。说话之间，就见房叔安一转身，以最快的速度回到唐家坨子。回来的时候天都快黑了，哎呀，等进了院了，房叔安擦了擦头上的汗，想想刚才的事儿，真是两世为人，又好像做了一场噩梦。他一进院，唐虎的、张的车、小德安、老太太、小娟子都在院里头议论这个事儿呢。唐虎的一抬头，哟，师傅您可回来了，回来了，哎呀，把我们都急死。哎，我那少东家怎么样？醒了，和这大觉睡的，睡了整一天也不知道怎么的自己醒的，又说饿又说渴，我娘给做的饭熬的粥，我们给烧的水，心思告诉您一声，叫您放心。房叔安一听朱亮没说瞎话，他给下的就是普通的泥糊尿。哎呀，房叔安呢，别提多痛快了，三步并成两步，赶紧进了屋，一看太子赵曙下了地了，听着房叔安的声音了。老方赶紧躬身施礼，哎呀，我说少东家，你觉得怎么样？我没怎么的呀，哎，这觉睡的甭提有多香了，现在我觉着身上非常的轻松。是吗？您倒睡得挺香，可要了我们的命了。皇太子苦笑了一下，我听说了，你为我去要药去了，这不拿回来了，虽然如此，这药你也得喝了，有益无害，保证您往后您这病彻底能康复。那好吧，你怎么热成这样子，
到那儿怎

0: 样？哎，没怎么样。当那我一说，人家把药就给我了。房叔安没敢说实话呀。皇太子把药接过来，这才服下。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2: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0: 走春色，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北桥、排干沟渠等重点风险隐患点，明确具体责任人，实现点位全覆盖，责任全落实，全面抓实排涝工作。南风2-3级，海面4-5级，最高气温市区33度，黑山、北镇、临海、易县32度。今天夜间全市多云，南风3-4级，海面。说当天有两台比较复杂的手术是之前和患者定好的，所以无论如何也要来完成这两台手术。作为医生，把患者的病情应该放到第一位。那大家也是同样的要注意一下行车的距离。最后我们

0: 是什么视频知道吗？
1: 什么呀？
0: 所有人都以为这是一场普通的雨，只有我知道末世来临什么玩意儿。
1: 开始给我整这小文学，
0: 没有小爽剧
2: 啊。五年近视手术经验医生贾有志主任亲诊，爱尔眼科摘镜热线3237666，批准文号锦衣馆2025D06120205号。锦州市卫生学校开设有护理专业口腔
0: 期间，这个路段是可以通行的，但是不能够停车，有些路段是禁停的，比如说宝儿小学啦，或者说这个洛阳路这边都是禁停的，你可以走啊。
1: 对，那边
0: 是江山富雨禾国际那边哈。
1: 哎，那我想问询一下，像您这种情况要不要和物业反馈一下呢？因为他一般情况下反正人是管小区里头哈。
0: 对，居委会大妈是不是
1: 现在也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居委会呀？
0: 也有吗？
1: 应该也有吧。居民委员会，
0: 居民委员会
1: 对吧。
0: 我觉得我是
2: 拿起你的装备，或单枪匹马，或组队突袭，来吧朋友们，报名开始倒计时，现在报名享超值福利，
1: 厉害，
0: 天彩铃吗？
1: 好，大家也来聊一聊哈。您上次搬家是因为啥？你上次搬家是因为什么呀？
0: 我上次搬家是因为
2: 还得到金陵。
1: 继续看，有朋友说了，这个交广之夜我想要买票应该怎么买呀？
0: 你就在我们的这微信平台上输入交广之夜这四个字就可以了。
1: 哪一天呢？
0: 他不说了吗？交广之夜怎么买票？你不已经输入交广之夜了吗？
1: 你输入交广之夜就会出现一个二维码。
0: 二维码。
1: 这二维码呢，您值非常非常的在意
0: 啊
1: 啊！因为我牙很齐，比方说有的现场见过我的朋友都知道，天宇就长了一口好牙。以前我有个那个老师，他就说
0: 长了个好嘴。
1: 哎呀，锦州啊，就找不出比天宇再好的牙了。
0: 我看看，
1: 又齐，完还白，整体上的一看还够用。然后呢？
0: 没啥大毛病的。
1: 我要选择去洗牙
0: 啊！对呀，
1: 是因为周天的时候，咱不有那个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锦绣校服交广之夜吗？
0: 你想咬谁呀？
1: 我要变异。啊，当时不就等
2: 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局。
0: 用个空调罩，现在有那个空调罩，别让它直吹，让它往下吹，
1: 是吧？
0: 这挺有用的那个。
1: 可能是因为上次开会的时候。你记不记得我不说我正好坐那个空调下面了吗？完给我吹完之后，
0: 不会迟到，
1: 可能会迟到，不会缺席。
0: 啊，对，
1: 可能会缺席，不会迟到。
0: 纠正我，
1: 哎，领导，我这哪？

第二个穿越呢，就是我们从吐鲁番坐大巴车，然后到天山山脉的这个南麓这一边，然后穿过一个隧道，这就是穿越天山，穿越天。

0: 你是个狠人啊。
1: 刚才问了一个小问题，
0: 来
1: 啊，请问呢，世界魔鬼城它是属于什么样的地貌？
0: 是
1: 啊，你答风蚀地貌也行。
0: 行，
1: 你可以答
0: 不？
1: 啊，时间可长可短呢？
0: 那还行。
1: 嗯，
0: 那个半小时没感觉怎么地，睡一觉了，唠唠嗑了，跟大家互动互动了，然后吃点东西。这个，
1: 风力侵蚀雕琢出错落的怪石，入夜，风声诡异惊悚。傍晚观赏戈壁落日。他说到文轩家院北门博大雅居南门的道路因为停车秩序的问题啊，导致天天堵车。
0: 这好像不是一个人提了，
1: 建议交管部门针对这个路段能够加强一下。
2: 到哪领？
0: 上港大叔烤鹅挤入校服。
2: 还有还有有没有？
0: 没了。
1: 我们的心中。
0: 对，
1: 朋友们，现在大家可以在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打出几个字，
0: 交广之夜。
1: 您看一下里头。